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骨头汤并不补钙，俗话说吃什么补什么，所以很多人认为骨头汤、肉汤可以补钙，但其实骨头汤中的钙含量非常少，反而脂肪含量很高，喝太多可能导致补钙不足，脂肪富余了。另外，补钙也不是越多越好，不要一次摄入大量的钙，人体最多一次只能吸收178毫克左右的钙元素，摄入超量反而会导致利用率降低，建议少量多次补钙，每次100到200毫克，每天3到4次，这样钙的吸收率更高。人随着年龄的增长，骨质会变得易于流失，骨强度下降会导致骨折危险性升高，对于出现骨质疏松症状的朋友，补钙只能作为辅助治疗手段，主要还是尽快就医，听从医嘱，服用药物来治疗。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3: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99.5 假日好时光。

方，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天气干燥的时候，花生米给人的感觉也很干，那么干燥天气下吃花生之后会不会上火呢？如果吃花生的量一天不超过一两，如果没有高脂血症、胆囊炎和消化不良，如果不用油炸的方法做花生，做到以上这几点就不会吃花生吃得上火了。但是如果存在上述的任何一个问题，肯定容易上火。有的朋友本来很正常，但是爱吃油炸花生米，那才是火上浇油。这种上火不是花生造成的结果，而是错误的烹调吃法造成的。
0: 时间是你走过的路，是你留恋的风景。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2: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but 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the most, you know who you are. Doesn't matter from now, doesn't matter later. All I gotta do is make that call. Turn around, there you are. And so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na say one thing.

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捉我到云起。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把那个抠抠搜搜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1: 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同志们辛苦了！今天，我们正要爱国，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家，热爱祖国，
0: 因热爱。 而奋斗，初心不改，逐梦前行。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2: FM 99.5，假日好时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血脂高的人可以喝牛奶吗？答案是当然可以。牛奶是补钙最好的食物来源，即使患有高血脂症也绝不能拒绝牛奶。如果想要控制脂肪摄入，可以选择喝脱脂牛奶。
1: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还想过你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后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怨言，照不谢了你笑容，我的心情。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宝座轩出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1: 两相齐，
2: 贤弟齐。

了，一日怎口吞南湖王，木石斩鸡不落王，水淹七军护卫将相，木石斩鸡不落。

音六律，十三徽，龙吟鹤响，丝袍衣，一潭流水，一潭月，水月风声，松树枝。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这张照片里的小男孩是你啊。
1: 嗯，对呀、啊、这是爸爸小时候住的弄堂。
0: 弄堂是什么？
1: 就是石库门、亭子间，有窄窄的走道、小小的天井，哦，还有走起来会嘎吱嘎吱响的木头楼梯。房间很小很小的，一家人都挤在一间里。
2: 你奶奶每次在厨房间烧红烧肉哦，邻居们闻到香味儿都馋得哇哇叫。
3: 姐，你都吓掉。
0: 那么热闹啊，那现在为什么不住了？
1: 因为拆迁了，后来爸爸就搬进了新公寓，以前的老房子那里就变成了新天地。变化真的好大呀。
0: 可是奶奶烧的红烧肉没有变呢，还是那么好吃。
1: 你就知道吃。
4: 我和我的祖国共成长。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5: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共和国之旗》上篇。

0: 又是一个早晨，我来到了外滩。人活到了80岁，为什么总想着一件事情？
1: 是曾伯伯，曾伯伯，我父亲不行了，他临终以前一定要和你见一面。
2: 对不起，我爷爷的脑血栓还没有痊愈。
1: 我父亲是肝癌晚期，也就是这一两天的事。他也是80多岁的人了，希望你不要拒绝他临死以前最后的请求。我也是从巴黎赶回的。
2: 什么事情这么要紧啊？
1: 他不和我们讲。
2: 爷爷，您行吗？
3: 已是弥留之际的老友眼角留下的泪痕，和他手中紧握着的迟来了50年的电报，我的思绪飘回到了50年前，那个让我一生都难以忘记的特殊日子。
1: 曾兄啊，等一等，还有我呢。
4: 你不是放弃这次机会了吗？
1: 凑凑热闹嘛。曾兄啊，你说啊，这一国之旗真能让咱们平民百姓来设计？
4: 这还用说吗？解放了晓得吧？啊，共产党讲民主。
1: 民主？
4: 当然民主了，向全国公开征集的国旗、国徽、国歌，这也是一种气度啊。算了，你不参加更好，我少一个对手，你投不投？
1: 我投了啊。哎哎，曾兄曾兄曾兄曾兄啊，你说你说我画这个行吗？
4: 不行。行不行啊，这北平说了算。
1: 哎，怎么样，咱们再押一把，猜猜看。哎，
4: 又来了。
1: 你先来。我要面。我没有希望了，看你的吧。要什么？
4: 要费。
1: 来，面儿。我们都没有希望。
4: 你这玩意儿准吗？
1: 我呀，我就相信运气。运气是条狗，追也追不上，打也打不走。该是谁的就是谁的，信命吧。
3: 我向来都不相信运气和命运，更不会因为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就放弃我几个月来呕心沥血绘制的国旗底稿。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我的坚持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从此我的生活和国旗再也分不开了。
5: 爸爸，
6: 哎，来。爸爸画的国旗好看吗？
5: 好看。
6: 知道什么意思吗？
5: 不知道。
6: 啊，不知道。好，爸爸给你讲讲啊。红颜色呢，象征着革命；黄颜色呢，象征着中华民族；黄色人种。这一颗大星呢，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呢，代表全国革命人民大团结，懂吗？
5: 不懂。
6: 长大了你就懂了。
1: 顾兄，国旗定了，定了。曾兄，你我都落选了。
4: 哼，你那张肯定落选了，我这张嘛，你看看，喏，几乎一模一样。
1: 肯定不是你的。是你的报上早就张榜公布，人家这大星里边啊，没有镰刀斧头，这就是根本区别。
4: 我本来就想去掉的，
1: 我们都想突出工农联盟嘛。
4: 不不不不，我这个联农斧头那是代表共产党领导啊。
1: 可共产党没有领你的情啊。
4: 你在讥笑我？
1: 我们都够迂腐的。国旗啊，不是商标，它是一个国家至高无上的象征。共产党出生入死打的天下，那国旗能让旁人来晃？听说朱总司令都亲自参加了设计，能有咱们平头百姓什么戏唱？
4: 走，
7: 这是全国公开征稿啊！
1: 走走过场嘛，你还当真了？说不定人家早就内定了。通讯社一解散呀、啊，也没有人管饭碗了。遇到兴隆调供销社，总算有个去处。可是我呢，还得重新找工作。
7: 我还是有一点不明白，既然公布了国旗，为什么不公布国旗设计者的名字呢？
1: 看来曾兄做梦都想当国旗之父啊。哎，
3: 我一气之下愤然离开了通讯社，也正是我的这次负气而走酿成了我此生最大的遗憾。
1: 你找谁啊？
8: 请问这里是现代经济通讯社吗？
1: 通讯社解散了。
8: 曾明松先生还在吗？
1: 你有什么事吗？我可以代劳。
8: 我是上海市军管会的，中华人民政府邀请曾连松先生去北京参加建国典礼。
1: 啊，
8: 这是邀请电报。
1: 邀请他去北平，
8: 现在叫北京了。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是曾先生给设计的，10月1日下午举行建国典礼和升旗仪式，请你一定通知他本人。
1: 这个你放心，我们两个是老朋友了。
8: 来，请签个字吧。
1: 来，
8: 谢谢。
1: 啊，啊啊。
4: 我忘了带国旗设计底稿了。
1: 哎哎，曾兄，曾兄，
4: 我来，我来啊，
1: 哎，慢点。
4: 哎呀，谢谢啊，谢谢。我想问你一件事儿，
1: 啊，请讲。
4: 我的构思除了你，全上海、全中国没人知道。可为什么中选的国旗图案跟我设计的那么相像呢？
1: 你的意思是有人借鉴了你的构思，
4: 你说呢？我想给中央写封信问问。
1: 曾兄啊，你多疑了，我正有件事想告诉你。
4: 再过两天，鲜艳的五星红旗将飘扬在全中国的土地上，一个崭新的国家诞生了。
1: 曾兄对五星红旗真是刻骨铭心呢。啊
4: 对了，刚才你跟我说什么事了？
1: 啊，我的一个朋友啊，要介绍我到一家共产党办的刊物去做事，主要是负责经济情报方面的工作。
4: 好事啊，那还犹豫什么？
1: 你没听人家说吗？共产党打天下能得100分，可是要治理经济啊，只能得0分。我还得再看一看。
4: 闹了半天，你不相信共产党啊？那你为什么要参加国旗设计？
1: 哎，
4: 能把国旗设计好吗？你这不成了口是心非了？
3: 我的一句刻薄之言刺激了顾兄。

0: 最弱的自尊，最让我与国庆官吏失之交臂。之后的几天，我一直闷闷不乐，国旗的图案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了我的灵魂深处，让我再也无法忘怀。
1: 哎，三兄，顾兄，来来，快来，哎呀，请坐，请坐，蛮漂亮的嘛，啊，过节嘛，哎，行行行，哎。
2: 这是年氏的油炸臭豆腐。哎，谢谢。
1: 三兄啊，这是去年泡的杨梅酒。顾兄，你今天怎么了？又是酒又是糖的。今天是国庆节嘛，开国立国号，我陪老朋友多喝几杯。
3: 尝尝我做的小菜。
1: 行，曾太太，
3: 顾先生。 你不要客气啊！
1: 好好好，
3: 今天过节在我们家吃晚饭吧。
1: 对对，在我们家吃晚饭。哎呀，太麻烦了。
3: 一点都不麻烦，你陪顾先生喝好啊。
1: 那曾太太你忙啊。

0: 三兄啊，我们两个人是多年的老朋友。
1: 1949年11月，我奉命到东北为解放后的上海调运物资。在途中的火车中转站，我接到了来自中央人民政府的电报。

0: 信，信呢？
1: 来，你自己看。
0: 邓连松先生，你所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业已采用。自送人民政协纪念刊一册，人民币500万元分别借邮局寄上，作为感谢你对国家的贡献。致以深切的敬意，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

0: 哎，老邓啊，哎呀，局长，你好，你好，你好，办公室的同志说你到货库来了，啊，
1: 日杂、吃喝拉撒，关系到革命群众日常生活嘛，嗯，缺了什么都不行。你看，这个冬天到了，赶紧调货炉子吧。
0: 哎，等等等等，现在最让我头疼的是卫生纸，上海市卫生纸已经脱销了。
1: 行政维护两道显然不够啊，
0: 那就想尽一切办法，全方位的去调集货源。
1: 是啊，是是，我们主要是靠浙江省供货，可今天他们呢说我灾，造纸原料又不足，所以把上海搞得很紧张。依我看呢，我们上海必须尽快的建设一座大型的卫生纸厂，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0: 这个问题啊，要国家计划来安排。嗯，可是你看看现在这形势啊。
1: 生产都不大正常，咱们都尽力而为，好吧？你抓紧啊！
2: 你放心，你放心啊！
3: 哦，对了，还一件好事，
0: 这个国庆17周年快到了，市里决定组织管理团上北京去，咱们局里就让你去了啊。
3: 谢谢局长。
0: 你把这表格填了，然后给我们送过来啊。哎。
3: 顾兄，邓兄，可喜可贺，这回总算是如愿以偿了啊！<笑>
4: 顾兄啊，哎，你真是消息灵通啊！啊，
3: 怎么样，邓兄，咱们也照一张，啊，上上报。<笑>
4: 行了行了行了，我又不是英雄模范，照什么相啊？英雄模范算什么呀？啊，你是国旗的设计者，全中国只有一个，啊。 邓兄，别动。哎，这次去北京啊，咱们要好好风光风光。
3: 顾兄，别出我洋相了。人怕出名，猪怕壮。再说，你还不了解我，我大小是个领导，别因为这事儿又出了几张大字报。大字报算什么呀？啊，大字报还能挡住你去北京啊？
4: 啊，那倒不可能。
3: 这事儿是市里定的，局长亲自通知我的。哎，可是市里和局长。 都有很多大字报啊！<笑>那你的意思是说，我去不成北京了？邓兄啊，咱们再打个赌啊！
5: 又来了，又来了，我还忙着呢。哎，
3: 命运是条狗，追也追不上，打也打不走，我替你要个面儿啊！是背。
5: 也许真的是命运在跟我开玩笑，但是这个玩笑让我无法承受。梦想在即将成为现实的那一刻化为了乌有，而我心中的希望也瞬间崩塌。我的世界一片黑暗，没有光明。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动乱的年代，那场。 让所有人都毛骨悚然的革命。哎，
6: 曾经理，曾经理，哎呀，你在这儿啊，真让我好好找。哎呀，
7: 刚刚从温州调来批草纸，哎，赶紧加工成卫生纸，投放市场。
6: 哦，马上供不应求了都。啊，哎，
8: 有事啊？有事啊？啊，
6: 刘局长，请您去。啊，啊，可能是国庆观礼的事儿。
7: 好呀，好呀，那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老曾啊，这整个形势你都看得很清楚了。我们都得接受群众运动的考验，啊！最近呢，有人给我贴大字报，说我包庇脱党分子曾连松，署名是革命群众。老曾，这事儿你自己知道就行，千万别往心里去。
1: 啊，你的历史是清白的，要相信组织，相信群众。啊，对了，今年国庆管理团可能要取消了。
2: 哦，你是说北京不去了？
3: 突如其来的噩耗。 仿佛一只巨锤，它砸碎了我的梦想，砸碎了我的希望。
1: 但这并不代表着结束，因为此刻的家里还有一道幽怨的目光在等着我，来自我那投身革命红潮的儿子的目光。
2: 你脸色不好。
3: 一冲呢？
2: 在楼上等你呢。

0: 你在等我？
1: 爸，今天我去局里找你，那张大字报我看见了。
0: 你已经懂事了，应该知道爸爸是怎样一个人。爸爸一生是清白的，现在应该给你有个交代。我1917年出生在浙江瑞安，1933年考入南京中学高中部，1936年考取中央大学经济系，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斗争。抗战爆发后，中大撤迁到重庆沙坪坝，我于1938年5月经黄大明同志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过中共沙子区委宣传委员、中大党支部书记等职务，领导沙子区和中大的学运工作。1940年冬天一个夜晚，区委领导同志向我传达了上级党组织的紧急决定，无条件立刻转移。谈话总共不过3分钟，可这3分钟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从此我脱离了党组织，我一直在找党。1947年我加入了地下党领导的上海现代经济通讯社，回到了党的怀抱。1949年上海解放，我应征参加国旗设计，我设计的五星红旗被全国政协选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在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国旗升旗仪式上，由毛主席亲手升起在天安门广场。我一生都在追求光复，追求革命。我问清国，

0: 行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共和国之旗》上篇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共和国之旗》下篇。
3: 其实我这个人没什么故事，跟普通的上海市民一样，改革开放过上了好日子。我到了退休的年纪，还当选了上海市政协委员，这一下子我成了大忙人了。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1: 左丁。
0: 啊，你有什么事情要我帮忙？
1: 我知道你是华国企的曾爷爷。
0: 啊，
1: 你能给我们学校做一次国旗报告吗？
0: 啊，是学校让你找我的吧？
1: 老师答应我，如果我能请你去做报告，就让我在全校升一次国旗。
0: 啊，你想当升旗手？
1: 曾爷爷，你肯帮我忙吗？
0: 你想找我走后门？
1: 我不比他们差。
0: 是不比他们差，不过你得回去把脸洗干净，我安排一下，行吗？
1: 哎，
2: 当心点。
3: 一座小小机器房，不分日夜工作忙，
4: 涛涛
3: 态度认真。
4: 涛涛，放寒假去不去珠海你爸爸妈妈那儿啊？
3: 爷爷去我就去，我跟爷爷。
5: 好，你们都去，都去。留下奶奶一个人看门。
3: 奶奶也去。奶奶接电话。
5: 哦。
3: 又不得，世间观念比人强。一个矮子十把房，肚子
5: 喂，
3: 水荡荡。
6: 我是老顾，请曾兄到我这儿来一趟。
7: 哎，曾兄。曾兄，张
8: 磊，
7: 哎，曾兄，等一下啊，我就下去，
8: 就
0: 下去
7: 啊。
8: 哎呀，
0: 曾兄啊，哎，哎，嗯，顾兄，生意不错吧？
8: 啊，还可以，还可以，没有你政协委员好啊。啊，来，行，
0: 你可是有好长一段时间没去我们家了。
8: 是是，哎，退休以后啊，我们两个人都比过去更忙了。哎，干了一辈子美术编辑啊，不如现在，你看看，啊，
7: 李队，李队，
8: 哎，儿子一出国呀，就剩下一个在新疆的女儿了。
0: 啊，顾剧要出国了？
8: 哎，
0: 去哪儿了？
9: 去法国。读博士，啊，
0: 嗯，大学教书好好的，出国干什么？
8: 嘿，你这个人呀，真是不领世面啊！现在上海实行出国热，年轻人都想出去闯一闯哦，啊，嘿，哎，曾兄，给你看篇报纸啊，讲你的，
0: 啊，回去吧。
8: 哎，不是好事情，来，我给你念念啊。哪儿了？啊，这儿。啊，国旗虽经个人设计，但后来又经集体讨论修改，就应算集体创作，而不再是个人作品。啊，这儿。国旗一旦经过讨论定稿，被国家采用，解释权就应在国家，任何个人不得随意解释或歪曲。
0: 什么报纸？这什么报纸？
9: 哎，街上买的，你自己看好了。
8: 曾兄啊，别看到处请你做报告，把你捧上台，讲话的人心短，听话的人心长，不定什么人就给你捅上去了。
0: 集体创作，
8: 那镰刀斧头是怎么删掉的？啊，毛主席啊，
0: 可中央给我来信了，还有奖金，
8: 那都说明不了问题。说到底吧，这国旗呀，不是国画，不能随便解释。
0: 我只是讲我自己真实的感受，
8: 关键是解释权在国家。你到处宣讲做报告，一句话说不好，就会惹下塌天的大祸呀。这教训还少吗？
10: 顾兄的话就像是一颗石子儿，在我平静无波的心海中荡起了层层涟漪，让我久久不能释怀。那一刻我动摇了，多少年来我一直引以为傲的国旗设计，难道真的像报纸上说的那样，我无权对它进行解释？或许真的是我错了，我第一次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1: 曾爷爷，曾爷爷，曾爷爷，

0: 老师说好了，今天我洗个了澡，穿上新衣服。邹爷爷，你明天能到我们学校讲课吗？
1: 爷爷，今天身体不舒服，明天早上定好吗？
0: 哎，邹爷爷，我明天早上来接你。邹爷爷，再见。
2: 裴云，裴云，
3: 啊，
2: 谁动我东西了？
3: 谁敢动啊？什么东西找不见了？
2: 国旗设计底稿啊。灯塔呢？
4: 哦，来了，来了。
5: 别害怕，有奶奶呢。去吧，上去好好跟你爷爷说，听见没有？先别惹你爷爷生气啊。
6: 老道，昨天你上楼做作业，动过这个镜框的东西没有啊？嗯，别害怕，说实话。
7: 我拿到学校去了。
6: 拿到学校干什么？
7: 老师布置写国旗的作文，他说：“曾涛，你爷爷是国旗的设计者，可以写你爷爷怎样设计国旗的，把设计图带来给大家看看。”
6: 那设计图呢？
7: 没丢，贴在我们班的墙报上呢。
6: 走，去学校。在哪儿呢？
5: 武警支队呀、啊，做报告。哦，想请曾先生去做个报告。哦、同志，曾先生他最近身体不太好，恐怕暂时去不了了。啊。实在对不起了，啊，对不起，再见，再见。怎么了？为什么不去呢？
6: 我讲什么？我讲什么？我连国旗设计底稿都没有了，我。
8: 丢失了国旗的设计底稿，我的世界仿佛一下子失去了色彩，心中骄傲的光环渐渐离我远去，生活也因此失去了意义。为此，我生了一场大病，住进了医院。在医院的日子，我冷静了下来，渐渐地放下了心中的执念。而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我可以平静地接受这个事实的时候，国旗的设计底稿又悄悄地回到了我的面前。
6: 涛涛，来来来，
7: 爷爷，
9: 涛涛，还生爷爷的气吗？都是爷爷不好。
7: 爷爷，国旗底稿还是没有找到
9: 啊。没找到就算了，也许啊是哪个小朋友喜欢，悄悄地把它藏起来了，又不好意思拿出来，那就送给他做个纪念啊。
7: 爷爷，你还生我的气吗？
9: 爷爷不生你的气了，你不要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爷爷不怪你啊。
10: 曾伯伯，
9: 哎，
10: 刚才有个小男孩托我捎给您的信。
9: 哦，他人呢？
10: 他放下信就走了。
9: 那谢谢你了。
10: 不客气，曾伯伯。
7: 国旗底稿。
9: 国旗底稿。
7: 谁给你送来的？
9: 是我的小朋友，他叫左丁。
7: 左丁。
9: 哎，
7: 他是我的同班同学。
9: 是你的同学？
7: 他是新疆来插班的，住在他外公家。
8: 前几日报纸上发表的文章 就像是一块巨石压在我的心中，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自问不是一个沽名钓誉之人，但要我和国旗划清界限，我无法接受。就在我彷徨的时候，市长打来的电话打消了我心里所有的顾虑。
5: 请问你是哪里？
11: 小白兔没有啊，不知道是这他请你下来。
5: 你等等，连松找你的、市长电话。
9: 市长？什么市长啊？
5: 是市长。快呀、
9: 喂，
12: 曾连松同志吧？
9: 我是曾连松啊。
12: 你好啊。
9: 哎，
12: 政协常委会上没有见到你。听说你病了
9: 啊，
12: 打个电话问候一下，现在身体感觉怎么样啊？
9: 不大紧，小灾小病，无妨大提。谢谢市长的关心。
12: 我跟你讲啊，有什么困难需要市里面解决的，你可以直接来找我。
9: 好。
12: 对了，你在报上发表的那篇关于公民国旗意识教育的文章，我看了，很好啊。
9: 我在政协会议上做过提案。
13: 曾先生，你是国旗的设计者，最有发言权。要多向青少年做这方面宣传。
9: 是的，作为当事人说多了不好吧，有沽名钓誉之嫌。有人说国旗是集体创作，我有些不便。
13: 曾先生，去年我到巴黎访问，当我们的五星红旗与法国蓝白红三色旗摆在一起的时候，巴黎市长很欣赏我们的国旗设计。当我告诉他设计者是一位普通上海市民的时候，他感到很惊讶，一国之旗能够出自于普通市民之手。我就跟他讲，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所以啊，你不要有那么多顾虑，对你的宣传不是多了，是少了。
9: 市长，请你再说一遍，我记一下。
14: 你为国家设计了一张非常精美的名片，从五颗星的巧妙安排，可见你是动了感情的。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只要升起五星红旗，人们都要仰望这面旗，都要仰望这个民族。
9: 故乡，你走了，给我留下了一个难题。你安静了，我心里静不下来呀。咱俩的话还没有说透。
15: 爷爷，你真是糊涂了。
9: 我没糊涂，没糊涂，他糊涂了。
16: 曾妹妹，在给我父亲收拾遗物的时候还发现了这个。曾白白，作为新中国的同龄人，我想请您在每一张邮票上签上您的名字，您看行吗？
15: 我爸爸快回来了，您跟他说吧。爷爷，咱们走吧。
17: 曾白白，我明天去北京，你有事没有？
18: 据我所知，当年在上海这套邮票的发行量并不大呀，能搜集这么多套可真是不容易啊。嗯，这套邮票能值40多吧，那在浦东可能买一套三居室吧。
15: 要是每张邮票都让我爷爷签上名呢？
18: 这是谁的主意啊？这可值大价钱了。
4: 来，你过来看一下。
19: 啊，
4: 你看啊，这是朱老总设计的，这是郭沫若设计的，这是梁从成设计的，这是吴玉章吴老先生设计，艾青先生给绘制的。你都可以拿去看看。
16: 这些图案的作者里面有没有一个叫做顾仁贤的？
4: 姓顾的没有，他是哪的人？
16: 他是上海。
4: 哦，副字第32号曾连松，他倒是上海人。
16: 这我知道。曾先生跟顾先生啊，他们是在同一天，在同一个系统里边寄出去打底稿的。
4: 哦，当时啊是全国征集，
11: 光从上海就寄来了391衣服，
4: 所以您说的那个，恐怕出评的时候就没评上。顾先生，当时评选那是很民主的，您看，每幅图案上都编上编号了，还要附上作者对这图案的解释和说明，但是不许写上作者的名字啊，充分体现了公平竞选的原则。这些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16: 那像朱德、郭沫若、吴玉章这些领导人，也不写名字，公平竞选。
4: 对，当时普遍看好的是这一幅。
16: 哦，那为什么又选中了五星红旗了？
4: 你对这评选过程很感兴趣啊？
16: 那倒不是，我父亲啊，跟曾连松先生是好朋友。他快去世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征集国旗图案的时候，他也投稿了。
4: 哦，您就是为这个来拍电影的。
16: 这几年啊，我一直在巴黎学习。香港回归的时候呢，我定做了100面五星红旗，结果被我的外国朋友一下子都给抢光了。最近他们又听说我父亲保存了一些建国时期的国旗纪念邮票，他们就告诉我呀，一定要请曾先生在每一幅邮票上都签上字，给他们寄去，他们好留作珍藏。我拍这个短片，就是想让国外的这些朋友也知道咱们的五星红旗是怎么诞生的。
4: 顾先生，我能帮上的忙，我一定尽量帮。不过一些评选的原始资料，我们都交到中央档案馆去了。一些具体细节呢，你还得到那儿去查一查。
20: 喂，请问你是哪里的？
21: 是曾伯母吧？
20: 啊，
21: 曾伯母，我是顾季呀，我刚从北京回来。
20: 哦，是顾季呀，什么事儿啊？
21: 我想问一下，我给曾伯伯那些邮票，他签好字了没有啊？
20: 哦，顾季呀。你曾伯伯最近身体不大好，手抖得厉害，还没有签呢。你很着急吗？
21: 不着急。曾伯母，为了表达我的心意啊，我想请二老吃顿饭，上海的哪家饭店你们随便点，顺便看一部电影，一部短片是我做的。
20: 上饭店太麻烦了吧，这个事情再说吧。啊，
16: 曾伯母，
20: 顾季来了，里面请。
16: 好，
20: 随便坐。
16: 哎，
20: 宜冲啊。
16: 哎，妈，
20: 顾季来了。
16: 哎呀，来了，
22: 大哥回来了。
16: 啊，坐吧。
22: 啊，好。
16: 大哥在哪里工作呀？
23: 啊，珠海，青海电子公司，搞电视。
16: 啊，
20: 顾季呀，别走啊。在我们家吃饭。
16: 哎，曾伯母，咱们一起出去到饭店吃吧。曾伯伯呢？
24: 那天我同意了顾季的提议，去看了他拍的电影。其实在做出决定之前，我还是有些犹豫的。我的一生都与国旗密不可分，在我看来，这或许就是我人生的意义。我知道儿孙们希望我能够卸下这荣耀的枷锁，安享晚年，但他们不会明白，我火红的内心深处早已烙印了5颗黄星。
17: 曾伯伯，今天这部电影是专门为您放的，所以您能来我特别高兴。我父亲要是还在，他一定会陪您看的。我相信您看了之后一定会喜欢。
25: 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展现了半个世纪以前一个令人惊心动魄的伟大时刻。 青天白日旗如落叶坠地，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垮台，一个崭新的人民共和国就要诞生了。那么新中国该用什么样的国旗代表它的政权特征呢？第一届新政治协商会议在全国征集了国旗图案2992幅，从中筛选出38幅编为一册，分为11个小组进行讨论。开始赞成一颗金星加一条黄杠图案的代表较多，但反对的意见也不少，而且意见很坚决。张治中等代表认为黄杠子不能代表黄河，会产生分裂国家的误解，他们的意见引起了毛泽东主席和代表们的高度重视。经过民主协商和反复讨论，由田汉、胡觉文推荐的复字32号图案，即五星红旗图案，逐渐取得了大多数代表们的共识。原稿中大清中的镰刀斧头在预备会第6小组讨论时建议删掉，使图案更庄重简明，寓意深远，和党旗也有所区别。图案其他部分没做任何修改。毛泽东主席对五星红旗是这样说明的，他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斗争取得的。我看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表现了我们革命人民的大团结。我们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又是团结又是革命，我们的事业就会从胜利走向胜利。1949年9月27日，周恩来主持政协全体会议一致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决议案，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这掌声是对一个国家诞生的赞颂，这掌声是对一面国旗诞生的敬意，这掌声也包含着对国旗设计者重选的祝贺呀。在10月1日开国大典的升旗仪式上，毛泽东主席亲手将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在天安门广场的上空，它标志着备受苦难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24: 我终于明白了，国旗是谁设计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国家强大，国旗才伟大。
0: 行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共和国之旗夏天》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国歌上篇》，
24: 这是一部讲述国歌曲折创作背景的影片。1931年，日本悍然发动918侵华战争，东北沦陷。在上海，以田汉、聂耳为首的爱国人士不忍屈辱，把悲愤化作文字，化作旋律，化作《义勇军进行曲》，即国歌。

0: 汉聂尔和大道剧社的演员们在上海火车站等待最后一辆运送东北难民的火车进站，他们正在为创作反映九一八事变的话剧《乱中》搜集素材，替验生。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 让我
1: 哎，你去哪里啊？我到哪里？
2: 火车进站了，在嘈杂熙攘的难民中，一个叫林雪莉的东北女孩引起了聂耳的注意。林雪莉在寻。

0: 大盗剧社的成员被林雪莉感动，他们帮助林雪莉一起呼喊，一起寻找。
1: 林雪莉，来帮我！

0: 林雪莉、齐白山这对患难青年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
1: 太感谢你了，我还以为再也看不着你了。
2: 见不到你，我永远不死。小杨，
1: 饿坏了吧？
2: 干啥呀？
3: 我们应该加上这一幕啊！
2: 对，
1: 这是他们帮我找到你的，这就是聂耳。
4: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田汉先生，这位是导演袁牧之。
1: 田汉先生？
2: 田先生？是田汉先生。
1: 我们在学校还拍过你写的话剧呢。
3: 哎，请你们到我们大道剧社坐坐好吗？
2: 嗯，坐。
3: 这边请，这边请。来，拿了行李啊。这就是我们大道剧社。我们现在排练的这出独幕戏啊，叫《乱中》，写的是918事变当日东北大学生抗日活动。今天真是太巧了。正好碰到了你们，过两天啊，这出戏就要公演了，是上海文艺界为了抗日而在全市进行的募捐义演。哎，专门把你们请来，就是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5: 同学们，鬼子真的打起来了，东北军士兵忍无可忍，准备战斗了。
6: 好啊好啊，我们这下可以大干一场了。
5: 可是，荣参谋长亲自上帅。少帅说，他奉了上级命令，不管鬼子怎样压迫，都采取不抵抗主义。
6: 什么？
5: 不抵抗？对，就是命令所有部队都把枪械堆在库里，鬼子兵要入营就入营，要缴械就缴械，不许抵抗。
7: 这世上哪有只许挨打不许抵抗的呢？
8: 我们快到省政府请愿去。
9: 对，
8: 走。
5: 同学们。我们的梦该醒了吧？政府已经把我们的东北国土说是交给了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也交给了鬼子。
10: 不好，
5: 同学们。
10: 什么？
5: 快起来吧，起来进行集合吧。
10: 真的不好。
5: 工人、劳动人民，
10: 你看那个演员说台词的样
5: 子，无能自卫吧？
10: 怎么哪能那样啊？
5: 等到我明天，
10: 那不像个
5: 沈阳就是鬼子的沈阳，楚国就是鬼子的中。同学们，赶快去侦查我们的明天，去兵工厂拿枪械。
3: 撒娇。我们的观众有意见了，来，下面请我们真正的东北大学生来发表一下意见啊！
11: 来，都来。
12: 叶老师，我们没有生活体验，跟我们说说吧。
11: 说说吧，来，
12: 给我们说说吧。
11: 来，站着。

0: 干脆我就直说了吧，东北人直爽，我认为你们演的不像，你们剧中所演的是我和小丽那样的东北大学生，我头上这顶帽子小丽几次要给我摘下来，我没摘，我怕她难受。
1: 齐白山摘下了帽子，露出了一层被鲜血浸染的纱布。
2: 喝点水吧。
0: 日本人打的，你们说我们能像你们那样说话吗？咱东北人恨日本人是恨到骨头里，恨到心里，咱东北没了呀，那么肥沃的土地，一眼看不到边儿的庄稼，人家是举着刺刀从咱家门口强占去的，我们能甘心吗？
1: 齐白山解开了衣扣，露出了前胸的伤疤。
0: 你们看，这是小鬼子刀背儿口，这是我倒下他们马蹄子踏，这是我进大狱里他们皮鞭子抽的。每次对日本的抗议进行游行，我和我的同学都走在队伍最前头，日本鬼子征服不了我们的同胞，他们拿机枪打，拿刺刀刺，往松花江里淹，成片成片的放大火烧，还有雪莉。
2: 白山，你别说了，你别说了，别说了。

0: 是我的剧本没有写好，我会改好的。中央日报的记者梅宁约田汉去码头接人，田汉早早的到了，梅宁却姗姗来迟。
1: 老大，对不起，我来晚了。送我的。好了好了，我知道我迟到了半个多小时。
0: 我很忙，我的事情很多，而且今天晚上就要演出。知道知道，不是跟你说对不起了吗？来来吧，哎，车夫，来。加西萨，我刚从松口回来，这一路上不好走啊。来，我听说最近形势比较紧张。是啊，日本人大兵压境，乌松口外签了几座军舰，报社呢让我去拍几张照片。
1: 田汉怎么会跟中央日报的梅记者在一起？哎，你到底要接什么人了？你非得让我来？哎，晚上我还有全市的演出呢。我跟你说，哎。
2: 梅香，梅宁，哦，好吗？好，让我看看你，你老了。哼，
0: 傻丫头，你啊，倒是越来越漂亮。对了，
2: 上海局势怎么样？不太好。
0: 回头再说吧，来。不好意思，就请你帮我拿这个吧。来，哎，梅香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田汉先生。
2: 是田先生。
0: 嗯。
2: 你怎么不早说？田先生，我这次回来就为了要见您，我还要看您的话剧呢。
0: 哎，您，这位呢？ 是我的妹妹梅香，嗯，特地从南洋赶回来送抗日捐款的。啊，你好，
2: 我这次回来还为了看您的新剧《魔乱中》，我知道今天晚上正好是募捐大义演。
0: 今天晚上啊，这《乱中》改成《名优之死》了。
2: 是吗？我们也上演过《名优之死》，而且我在里头扮萧一兰。啊，嗯，
0: 你也喜欢戏剧？
2: 嗯，我在南洋学戏剧的。
0: 哎，这次回来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啊。
2: 要拜你为师呢！哎呀，大哥，田先生，您看，这是我们在南阳出的您的戏剧集。这个是我专程带回来送给您的。
0: 太漂亮了，谢谢你。哎，咱们走吧，啊！
2: 哎，走。
3: 哎，美女啊，你什么时候也学会制造悬念了啊？
0: 哎。
4: 这是戏剧对人生的影响吗？是吗？在上海大剧院，上海文艺界为抗战募捐的联合义演正在进行。
5: 各位贵宾，各位朋友，晚上好。我是王仁美。 上海市文化界为抗战募捐联合大义演，现在开始。请允许我代表演出组织者和全体演职员向所有来宾表示感谢。
4: 演出的演员都是我们上海演艺界的明星，他们是金燕、田牧之、蝴蝶、阮玲玉、王莹。
6: 吴师长，吴大律师，二位也亲自来看戏啊？
7: 梅先生今天有空。
5: 田
0: 哎，二位可得为康儿一眼，捐点款。哎，
1: 那
0: 大姐。
5: 最后是我们喜爱的著名剧作家田汉先生。
2: 今儿个晚上也不知怎么回事儿，老办不好。
5: 得了，办得再好也是个小花脸儿。
2: 别瞧我是个小花脸儿，在阎锡娇的眼睛里边，我还是个大大的小白脸呢。
3: 汉奸李鸿钦！
4: 两个激进青年突然在剧场枪杀了汉奸李鸿钦，剧场瞬时大乱。
3: 镇静镇静，别慌，
6: 怎么回事？
7: 有两个激进青年刺杀汉奸。
3: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演出继续，开幕多了。
8: 大家安静，
9: 大家安静，
10: 大家安静，
3: 安静。刚才只是一个小插曲，只要不做汉奸，人人都是安全的。请大家继续观看演出。
4: 田汉带着重新创作的剧本和聂耳、梅香一起来到东北学生会馆找齐白山、林雪莉。一进东北会馆的大门，他们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东北学生们正在热血沸腾地准备抗日物资，分享着各种抗日信息，高涨的抗日情绪感染着每一个人。
11: 在九一八之前，在东北，他不也这么样的吗？

0: 这个场面，先生，您看看，这可是真枪啊！看看，谢谢你，同学。磨刀霍霍，向日寇啊！
1: 共和国已经成立了，在江西瑞金，中共发表声明，要求废除帝国主义的一切不平等条约。

0: 真没事了啊！同学们，田大先生来看望咱们了。同学们好，来看。我们这次来啊，是想请你们看一些同学参加乱中的演出。同时呢，给你们送来了根据你的意见修改的剧本。
1: 来，接着来，顺便呀，还送给了一些食品和日用品呢。
2: 由齐白山、林雪丽等东北学生参演的话剧《乱中》正式开始义演，场下的观众都被学生们真实的表演鼓舞着，震撼着。磨刀差枪的，恐怕离战事不远了。
3: 我们快到省政府，请愿去。
4: 对，
3: 走。同学们，同学们，该是梦醒的时候了，政府。 已经把我们东北国土双手献给了日本帝国主义，把我们交给了鬼子。今天是九一八，大家看这些照片，鬼子的战车冲垮我们百姓的房屋，用刺刀砍杀我们幼小的学生，泼洒汽油。
5: 焚烧被他们奸杀的中国妇女，同学们，警钟敲响了。我们赶快集合，全校的同学，全沈阳的同学，全东北的同学，全中国的青年们，让我们！
0: 突如其来的枪响终止了义演。 日本海军陆战队以保护日侨为借口，分兵三路向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发动进攻。十九路军和上海人民积极地投入到了保卫上海的抗战之中。

中国人民的血汗和汗水，终于得到了应有的回报。淞沪抗战得到了上海以及全中国全世界华人的支持，不仅募捐的钱和各种物资大大超出了军队的需求，而且各阶层市民、百姓、学生都积极踊跃奔赴前线。田汉·聂耳准备用电影记录下这震撼人心、全民抗日的场面。

0: 我想吴应贤，他机器胶片都有，可是问题是怎么上前线的？
1: 找梅香啊。
0: 找梅香干什么？
1: 他找他哥啊。
0: 哎，对，
2: 梅宁。
0: 找梅宁啊。
3: 三 D 记者，不要太往前了。
4: 哥，我也去。
0: 哎，行，你回去。
4: 有情况，我会救护。
0: 哎，梅香。
5: 啊，田老大啊，你们要多加小心。
0: 天黑以后，我来接你们。好，保重。
6: 田汉、聂耳、摄影师吴印贤和梅香进入了战地前线，炮火纷飞，他们冒死拍摄了许多真实的抗战画面。
7: 别别别！站在哪里？走，去大楼里面。
8: 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国歌上篇》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9: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6: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国歌下篇》，
10: 张廷贵为说话先打一躬，口尊声王府小姐，你要细听啊，我本
4: 啊，田先生，剧本我开了一个头，想请您看看。
0: 好。
6: 田汉在战地拍摄中受伤，在军区医院和其他战士们一起养伤。聂耳到医院带来了让人震惊的停战的消息。
0: 老大，聂耳怎么了？啊，怎么了？
11: 不打了。中国政府和日本人签订了停战协定了，屈辱啊！你个投降的协定，
0: 你慢慢说。
11: 中国政府在英国大使馆和日本人刚刚签订了淞沪停战协议，协议规定双方停战，日军留在上海，而中国军队从此不得在昆山、苏州一带驻军。
12: 你说啥？打鬼子了？还有鬼子不要驻军？那日本人打到留下来了呢？啊，来。
13: 快点
14: 看
13: 呀！
14: 写的
15: 什么？驻上海第26伤兵医院的我十九路军各位官兵听命令，我是总指挥部上校刘明德，我奉命宣布停战命令。根据中日淞沪停战协定，所有十九路军负伤官兵立即收拾行装，随军撤离上海，继续养伤。

0: 先生，再见了，希望能早日看到你写的话剧。再见，
1: 田汉聂尔无法接受不抵抗的事实，情绪低落地来到了已经停战的战场。昨天这儿还在和日寇厮杀，今天却什么都没有了。
2: 我真没想到，轰轰烈烈的上海保卫战，竟然就这样结束了。

0: 为了学习音乐，我从云南来到上海。我原本以为可以在这个激昂的大时代中有所作为。9.18事变以后，我几乎放弃了我热爱的音乐，去演戏、跑龙套、打杂，什么都干，一切都是为了抗战。我是那么激动地处在这种亢奋的状态之中。全民动员的大抵抗竟然变成了投降。老大，中国人的血就白流了吗？
1: 我们中国有太多的苦难，要勇敢地面对。
0: 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演了那么多的戏，可结果又怎么样呢？
1: 光有戏剧是不够的，要有歌曲。燕儿，音乐是你的专长，歌曲随时随地都能唱，它能够迅速的普及，它能把激昂的情绪像海潮一样汇聚起来。
0: 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
1: 让中国人听起激烈的歌曲。
0: 您作词，让我来作曲。
2: 1932年4月1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宣布对日作战。宣言称，为领导全国工农红军和被压迫群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和独立。共产党宣布对日作战后，举国上下群情激昂，齐白山、林雪利等东北学生准备离开上海参加东北义勇军。田汉、聂耳、梅香知道消息后，赶到东北学生会馆和他们告别。
3: 梅香、雪莉，
4: 啊，白山，
3: 白山，
4: 真的要走？
3: 我们听说你们要走的消息，我们就赶来了。
4: 怎么也不说一声？来不及，
3: 我还能做点什么？
4: 白山，你们真的要走了？报上登了中共对日宣战的消息，让咱们振奋。大家决定回去参加东北义勇军，我们也来得及跟你们打招呼。

0: 雪莉，这条围巾我给你戴上，东北一定很冷。谢谢你，梅香。白山，你们走了，我们会想念你们的。 好好照顾雪莉。你放心，我会照顾好她。不过，我们是去参加战斗，如果听到我们战死的消息，请不要难过。
1: 今天，给你们举行一个盛大的婚礼，啊，怎么样？应该举行一个婚礼。
2: 对。
1: 同学们，今天，我们为齐白山、尹雪莉举行一个盛大的婚礼。婚礼之后，我们送你们打回老家去，好不好？
3: 田先生，我们不能结婚。等我们收回东北，把日本军彻底赶出去，我和雪莉再回到这里来举行我们的婚礼，否则。
4: 我们就永远不成家。田汉聂耳把悲愤化作了一种力量，写进剧本，谱进旋律。他们走到哪儿写到哪儿，走到哪儿唱到哪儿，用特殊的方式在中国大地上团结民众。
5: 放开我，让我去死吧！我实在是走不动了。没想到你是个懦夫，堂堂七尺男儿。
6: 我实在走不动了，我这样做会连累你的。
5: 你看，看啊，那两个手，对吧？手搭的那么远就不像一对情侣，对不对？你们应该，哎呀，好，这样吧，来来来，我们请夏公啊。
4: 把它写这段戏的目的和意义给大家讲讲，怎么样？
7: 好。
4: 各位，这段戏主要描写的是中国人民无论遇到何种艰难挫折，他们都具有一种坚韧献身的精神。所以说呢，在你们身上一定要表现出那种坚强，体现出中华民族的意志。
7: 同胞们，打着一张旗，走向我们的天明。我们并不怕死，
8: 不要拿死来吓我们。我们过过往的路，我们要做中国的主人。
7: 哎，老大，这是你的前进歌。
8: 这聂耳啊，手还真够快的。我的歌词给他没几天，他就唱上了。

0: 甜甜想，你在想什么？
1: 别想。
2: 《风云儿女》这个剧本，你觉得怎么样？
0: 写得很好啊。主题歌写出来了吗？
1: 别想。
2: 你看这个歌词，它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呢？
0: 应该是激动的，对，号召民众抗日的。
1: 看来大伙儿都这么想。
0: 我说的不对吗？
1: 不，
3: 明天像小风一样。
1: 这首歌的歌词太重要了。
0: 对。

0: 停！人美啊，你扮是农家姑娘，不是上海小姐。
1: 人美，人美，你扮是农家姑娘，人美，注意你奔跑的姿势，咱们再来一遍，好吗？
2: 好，好，
1: 来。
3: 在电影《风云儿女》的拍摄现场，一场王人美雨中奔跑的戏重复拍摄了很多遍。长时间的淋雨让王人美十分疲惫，没想主动请缨做这场戏的替身。
2: 没事，冻坏了，没事。
3: 导演，沈美她太累了，冻坏了，我们以后的戏可怎么拍啊？是
2: 啊，导演，不就是个背影吗？让我来做她的替身吧。
1: 不行，你体型不行。
3: 我没事，那我来吧，我来，我来行吗？嗯，沈美，我来替你。
2: 导演，我准备好了。
0: 好了。
2: 嗯。
0: 啊，能行吗？
2: 能行，这个你帮我拿好，谢谢。
0: 啊，各方准备好，咱们准备拍一下。
2: 小心点啊，没事。
0: 来，打个摄影好，预备。

0: 在一次冲突遇到日本机枪的扫射，没想不幸中弹身亡。
1: 没事吧？
2: 老大，怎么样？没事。
1: 没事吧？都没事吧？
2: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吧？都
1: 没关系。
2: 哎，梅香呢？
3: 梅香。
2: 梅香，梅香，梅香，梅香。

我已经获北调回中央日报社了，明天一早就要赶回南京。这是今天的《泰晤士报》。

0: 在梅香的葬礼上，梅宁递给田汉一张《泰晤士报》，田汉打开报纸，看到了上面醒目的印着“义勇军”三个字。田汉想起了齐白山、林雪莉，想起了往日的种种屈辱，想起牺牲的梅香，他悲愤不已，分别写下《义勇军进行曲》。
1: 夏公，这么晚您怎么来了？
2: 你来得刚好，这歌词太激动人心了，再加上今天晚上雷鸣电闪的，非。

0: 诚实喝喜这首歌，我差不多是一气呵成的。我先弹给您听。燕儿，天寒被捕了。什么？
1: 天寒被捕了。燕儿，你现在也很危险。
0: 我不怕。这
1: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
0: 我不去，我打算留在上海。
1: 这是一张船票和一些法币。
0: 夏公，我写的很多歌都是田老大的词，他现在被捕入狱而让我出国，您就让我留在上海，我们可以联合上海的文艺界、戏剧界、电影界的同仁去营救他。他有什么罪？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唤起民众去抗日啊。夏公，
1: 燕儿，你还太年轻。
0: 夏公，您让我说，您让我说完，你让我留在上海好不好？
1: 不要太激动。义勇军进行曲是田汉的生命之作，迅速唱响的是田汉最大的心愿。现在不仅仅是风云儿女需要这支歌，全国民众都需要这支歌。
2: 走，快点停了。
3: 田汉被国民党政府收押在南京监狱，每天面对高墙铁壁、白色管制，田汉仍然不忘在狱中宣传自强抗日思想。
4: 是大学教科书吧？啊，我是中央大学历史系的学生，研究历史是很有好处的，可是现实和历史差距太大了。
5: 哎，钱先生，你能跟我谈一谈吗？
4: 这中国的历史啊，这书本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你看啊，从1840年以来，英国人就用军舰打我们，占据了香港，这是南京条约。葡萄牙人连蒙带骗，很轻易的就占据了澳门。接着，俄国人、德国人又占据了海参崴和青岛，签了旅大租地条约。1895年，日本人屠杀旅顺，全城仅余36人，签了马关条约，占据了整个台湾。以后，英、德、日、美、俄等八国联军学习北京城，全国各大城市都有了外国的租界，签了辛丑条约。中国的近代史说，我们的苦难太多了，难道知道了这些就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吗？一个没有危机意识的民族是无望和无救的。
5: 那田先生，那我们中国该怎么办呢？
4: 万众一心。
3: 为了能让狱中的田汉听到谱好曲后的《义勇军进行曲》，张牧之等人划船到南京监狱附近的河边放唱片给田先生听。
6: 义勇军进行曲

在为义勇军进行曲谱曲之后，聂耳经组织安排去欧洲学习音乐。1935年7月，在日本海滨不幸溺水身亡，时年23岁。出狱后的田汉和梅宁告别，返回上海。在抗战的8年中，《义勇军进行曲》最大限度地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日的士气，直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中国人民取得全面胜利。

0: 开心的时候，每个人每个人都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
1: 这是《义勇军进行曲》，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2: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国歌夏天》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4: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99.5 贴近时间。

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据统计，全中国名字叫建国的约有96万人。
3: 我叫于建国。
4: 我叫张建国。
5: 我叫杨建国。
6: 我叫马建国。
7: 我叫徐建国。
3: 我们这代广电人见证了新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
8: 我们这一代戏剧工作者和祖国的感情呢，非常的深厚。
4: 当前我们与欧洲、美国等共同建造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装置，这里我的同事们正在进行关键部件的装配焊接。
5: 我从事焊装操作15年，我的梦想是成为焊装的高级技师，同时对国家对企业有所贡献。我热爱我的祖国，我是祖国的孩子。
2: 尽管成长经历不同，性格职业各异，但相同的是他们的名字都寄托着父辈建设好祖国的殷殷期许。
4: 我的名字叫建国。
2: 每一个名字都是对祖国母亲的深情呼唤。
9: 曲赋山水，眼花月宫商，调成黄梅，品回韵悠长。安徽戏曲广播，魅力安徽，印象黄梅。

一二二的一，一一还是一个一，一二三三二一，二一也还是一，一二三四四三二一，三二一呀二一也还是一，一二三四五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那么二二一也还是一，一二三四五六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呀二二一也还是一，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也二一，一也还是一。

雪而来，城乡而返，在时光中留下一段芬芳的记忆。双龙水秀，踏雪寻梅。

0: 新中国成立以后，黄梅戏开始编演现代戏，移植兄弟剧中的经典剧目，使自身的唱腔旋律得到进一步拓展，表现能力也大幅度提升，风格也因之有所变化。比如现代戏《柳树井》的排演，它主要人物的唱腔风格就显露出向评剧学习的痕迹，有些唱段甚至唱词构成、句式风格等，也隐约可见评剧刘巧儿的影子。对京剧《杨门女将》等剧目的移植，还使黄梅戏唱腔注入了一段阳刚之气。黄梅戏音乐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简陋单一到博大精深、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以极大的吐纳能力完成了自身的积累。黄梅戏音乐的道路也由此越走越宽广，美妙的声音飞遍大江南北，飞入千家万户。
1: 升起如段，升落如雨。
2: 一湖春风，一泓秋水，黄梅好，曲曲旧岑安。
1: 魅力安徽，印象。

0: 来来来，无醉不归啊！
1: 干
0: 杯！
2: 干
0: 杯！
2: 干！
3: 开启导航，
4: 请输入目的地。
3: 回家。
4: 当前位置距离目的地10.6公里，您将无法到达目的地。您永远无法到达目的地。
3: 怎么可能啊？哟！
4: 酒后开车，您无法到达任何目的地。

0: 人生如戏，唱念悲欢离合。
1: 戏如人生，弹品铅华粉末。
0: 心生百味，情系黄梅。

0: 生起如断，生落如雨，
1: 一湖春风，一泓秋水，
0: 黄梅好，曲曲旧曾安，内里安徽，
1: 内里安徽，印象黄梅。

是远近闻名

0: 门在窗口，偷偷地瞧见过他，瞧了这一眼啊。
1: 彩兰姑，你要抛下我？

浓缩舞台精华，演绎人间万象，说不尽的故事，演不完的好戏，赏梨园百花，品黄梅

0: 心，倘若晒干冬海水，海水晒干深海盐，海盐蒸好腌龙肉，龙肉充饥度荒年，度荒年。
1: 嘿，大胆，你竟敢辱骂龙王！你看你笑的哟，笑么厮杀。

0: 有小姐这样俊。
1: 嘿，那才正好呢。
2: 如此正好，
0: 劝公子去回家去，得做呀做夫人呐、啊。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0: 995小贴士。凝视戴久了变黑，是因为身体毒素多吗？其实这两者并没有关系。凝视品戴的时间长了，周围环境中的硫会和银结合，形成一层黑色的硫化银，这和佩戴者的身体好不好没有任何关系。变黑了的凝视可以用牙膏清理，让其重新变亮。
1: 品一樽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吃太多酸的食物会酸中毒吗？答案是请放心，并不会酸中毒。正常情况下，人体代谢系统会维持体液平衡，而且食物的酸碱性和尝起来酸不酸没有直接关系，也不会导致身体酸碱失衡。一般当某些脏器出现疾病，影响了代谢功能时，才可能会出现身体酸碱失衡，甚至酸中毒的问题。
0: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2: 突然想起你，才发现你
0: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995小贴士。
1: 红薯是生吃好还是熟吃好呢？红薯最好做熟吃，因为生红薯中的淀粉比较难以消化吸收。另外，红薯中含有一种特殊的氧化酶，这种氧化酶是活性的，生吃红薯的话，这种氧化酶不容易失活，所以吃了生红薯后可能会发生腹胀、腹泻、呕吐的状况。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大家注意，吃薯类的时候建议大家去掉皮，薯类的皮中含有较多的碱性物质，吃多了容易引发消化不良。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不同的年龄，共同的志向，不同的岗位，共同的理想，不同的民族，共同的节日，不同的地域，共同的方向，不同的语言，共同的赞歌，不同的性别，共同的美好，不同的时代，共同的辉煌，不同的家门，共同的旗帜高高飘扬，庆祝国庆，普天同庆。
3: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99.5 假日好时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脖子比脚重要，这个观点大家应该都同意吧。但是我们花很长时间来反复挑一双鞋子，却很少考虑过要找一个合适的枕头。那么如何才能挑到合适的枕头呢？枕头是不是合适，一般需要根据自己的睡眠习惯、睡眠的姿势以及体格来进行调整。对于经常喜欢仰卧的人，枕头的高度大约在5到8厘米左右，相当于自己一个拳头的高度。如果脖子下面觉得比较空，可以考虑在脖子下垫一个卷起来的毛巾，以对脖子提供比较好的支撑。必要时，膝关节下方也可以垫上枕头，进一步降低腰部所承受的张力。喜欢侧卧的朋友，枕头要高一些啦，10到15公分，相当于自己一个半拳头的高度，保证颈部在侧卧的时候和身体躯干成一条直线就可以了。枕头的高度一定要重视，枕头过高会造成颈部向前屈曲，时间长了可能会造成颈背部的肌肉疲劳。如果枕头比较低，颈椎过深也会造成颈部肌肉的疲劳和损伤，因为头部较低可能会导致头部充血而影响睡眠的效果。买了枕头以后，至少要观察一周，体会一下每天起床后颈部是否感到放松，前一天的疲劳是否能够解除，夜间是不是睡得安稳。必要的时候，枕头可以放到肩膀底下，让枕头最高部分垫在脖子上，这样可以有助于放松颈部的肌肉。希望大家都能挑到让自己有个好梦的枕头啦。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2: 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方，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九九五小贴士。天气干燥的时候被静电缠身该怎么办呢？正常情况下，物体携带的正负电荷是一样多的，也就是正负电荷处于平衡的状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平时接触各种物体时不会感觉到电的存在。而电荷转移是需要通过水蒸气或皮肤接触等方式来完成的。而当我们遇到气候干燥的季节，不论是环境湿度还是皮肤湿度都很低，这种变化就会导致产生的静电更难被释放出去，从而导致我们常常见到的各种窘状。实际上，静电也是我们皮肤发出的求救信号。如果静电频频找上门，很可能是我们皮肤已经缺水多时了。日常饮水不足、作息不规律、洗澡过勤、洗澡水温过高、护肤品选择不当，都会引起缺水。如果我们置之不理，那么找上门的可能就不只是静电了，还有可能是瘙痒、皮屑、皲裂等缺水症状。所以，对抗静电的最好方法就是让自己保持水嘟嘟。
1: 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五，贴近时间的味道。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九十九点五，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爷爷，这是什么？
3: 啊，这个。这是爷爷收藏的粮票，在爷爷年轻的时候啊，买吃的必须要这个。
2: 那是在商场买还是网上买呀？
3: 哎呦，那肯定是在商店里呀、啊、以前买热门货还得早起去排队呢，哪有现在这么方便啊。
2: 现在有些奶茶店也要排队的，不过我可以网上订了送上门来。
4: 外卖，
2: 我的奶茶到了。爷爷，您也有一杯、哦、不用给我粮票哟。嘿，
3: 好好好好，
5: 我和我的祖国共成长，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 99.5 假日好时光。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逃避，不敢面对你多久。

我知道一切都太迟了，明天你就要带着他走进结婚礼堂，我羡慕他，同时也给你我最深的祝福。

0: 我的妈妈像是两个人，一个总喜欢做一大桌菜，全部都是我爱吃的，
1: 好香呀。
0: 另一个呢，就非常节俭，老两口炒一盘菜吃两三天，
2: 省着点儿。
3: 我的爸爸也像是两个人，一个年纪大了，腿脚不太好，上楼梯越来越慢了。另一个呢，每次去车站接我的时候，总是一把抢过我重重的行李，走得比我还快。
4: 当我们长大离开家，每个爸妈都变成了双面人，珍惜看到的这一面，更要关爱他们背后的另一面，让爱常回家。
5: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6: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995小贴士。
1: 现代人因为天天面对着电子产品，眼睛干涩酸胀也成了常事儿。这时候眼药水成了好帮手，没事儿滴上几滴立马就能缓解不舒服。可是使用眼药水也有需要避免的误区，比如大多数人用眼药水都是眼睛感到了不舒服的时候才会用，不用了就随手一放，下次再用啊根本想不起来到底隔了多久。其实眼药水一旦开封就会受到微生物的污染而容易变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规定，眼用制剂启用后最多可使用4周，也有部分会更短或长一点。眼药水的说明书中注意事项里都会清楚地写明，要注意这里写的是开启后可以使用的最长时间。使用过期的眼药水里面的有效成分不仅可能会失效，还可能会因为微生物繁殖而带来更多风险，所以赶快把家里开封超过1个月的眼药水扔掉，下次再买眼药水时可以在瓶子上写下开封的日期。
2: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3: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他在南湖革命纪念馆工作，守护红船坚持了30多年。
1: 这么多年我都围着红船转，红船是我们的宝贝，只要我在岗一天就要守护好它一天。
2: 20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
3: 从小听着父母的红船故事长大，我现在也是一名南湖革命纪念馆的讲解员，成为了一名红船人。
4: 我站在

0: 其实也是坚守和传承。红船精神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去践行。
1: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99.5 假日好时光。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那人车门没关好。
1: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0: 小孩子，别管闲事。
2: 哎，看，那人摔倒了。
1: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2: 哎，走了。
1: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2: 这个嘛，
3: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4: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 99.5，假日好时光。

存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共和国之旗》上篇。

0: 又是一个早晨，我来到了外滩。人活到了80岁，为什么总想着一件事情？
1: 是曾伯伯，曾伯伯，我父亲不行了，他临终以前一定要和你见一面。
2: 对不起，我爷爷的脑血栓还没有痊愈。
1: 我父亲是肝癌晚期，

0: 这一两天的事，他也是80多岁的人了，希望你不要拒绝他临死以前最后的请求。我也是从巴黎赶回来的。什么事情这么要紧呢？他不和我们讲。爷爷，您行吗？
1: 已是弥留之际的老友眼角留下的泪痕，和他手中紧握着的迟来了50年的电报，我的思绪飘回到了50年前，那个让我一生都难以忘记的特殊日子。
2: 曾兄啊，等一等，还有我呢，
3: 你不是放弃这次机会了吗？
2: 凑凑热闹嘛。 曾兄啊，你说啊，这一国之旗，真能让咱们平民百姓来设计？
3: 这还用说吗？解放了，晓得吧？啊，共产党讲民主，<笑>
2: 民主，
3: 当然民主了。向全国公开征集的国旗、国徽、国歌，这也是一种气度啊。
2: 算了，你不参加更好。我少一个对手，你投不投？我投了啊！
3: 哎哎，曾兄，曾兄，曾兄，
2: 曾兄啊，你说。
3: 你说我话这个行吗？
2: 不行。<笑>行不行啊？这北平说了算。<笑>怎么样？咱们再压一把，猜猜看。哎，
3: 又来了。<笑>
2: 你先来。
3: 那好。我要面。
2: 我没有希望了。看你的吧。要什么？
3: 要背，面儿，<笑>我们都没有希望。你这玩意儿准吗？
2: 我呀，我就相信运气，运气是条狗，追也追不上，打也打不走，该是谁的就是谁的，信命吧。
4: 我向来都不相信运气和命运，更不会因为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就放弃我几个月来呕心沥血绘制的国旗底稿。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我的坚持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从此我的生活和国旗再也分不开了。
5: 阿爸，
6: 哎，来。 爸爸画的国旗好看吗？好看。知道什么意思吗？不知道。啊，不知道。好，爸爸给你讲讲啊。红颜色呢，象征着革命；黄颜色呢，象征着中华民族；黄色人种。这一颗大星呢，代表中国共产党；4颗小星呢，代表。
7: 全国革命人民大团结，懂吗？不懂。长大了你就懂了。顾兄，国旗定了，定了。
2: 曾兄，你我都落选了。
7: 哼，你那张肯定落选了，我这张嘛，你看看，喏，几乎一模一样，
2: 肯定不是你的。 是你的报上早就张榜公布，人家这大星里边没有镰刀斧头，这就是根本区别。我本来就想去掉的，
7: 我们都想突出工农联盟嘛。
2: 不不不不，我这个镰刀斧头那是代表共产党领导啊。可共产党没有领你的情啊。你在讥笑我，我们都够迂腐的。国旗啊不是商标，它是一个国家至高无上的象征。 共产党出生入死打的天下，那国旗能让旁人来画？听说朱总司令都亲自参加了设计，能有咱们平头百姓什么心肠？
7: 走，这是全国公开征稿啊！<笑>
0: 走走过场嘛，你还当真了？说不定人家早就内定了。通讯社一解散啊，也没有人管饭碗了。
1: 你老兄调供销社，总算有个去处。
0: 可是我呢，还得重新找工作。
2: 我还是有一点不明白，既然公布了国旗，为什么不公布国旗设计者的名字呢？
0: 看来曾兄做梦都想当国旗之父啊。哎，
3: 我一气之下愤然离开了通讯社，也正是我的这次负气而走，酿成了我此生最大的遗憾。
4: 你找谁啊？
5: 请问这里是现代经济通讯社吗？
4: 通讯社解散了。
5: 曾连松先生还在吗？
4: 你有什么事吗？我可以代劳。
5: 我是上海市军管会的，中央人民政府邀请曾连松先生去北京参加建国典礼。
4: 啊？
5: 这是邀请电报。
4: 邀请他去北平，
5: 现在叫北京了。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是曾先生给设计的，10月1日下午举行建国典礼和升旗仪式，请你一定通知他本人。
0: 这个你放心，我们两个是老朋友了。
5: 来，请签个字吧。
0: 来，
5: 谢谢。
0: 啊，啊啊。
6: 我忘了带国旗设计底稿了。
0: 哎哎，曾兄，曾兄，
6: 我来，我来啊，
7: 慢点。啊，哎呀，谢谢啊，谢谢。我想问你一件事儿，
0: 啊，请讲。
7: 我的构思除了你，全上海、全中国没人知道。可为什么中选的国旗图案跟我设计的那么相像呢？
0: 你的意思是有人借鉴了你的构思，
7: 你说呢？我想给中央写封信问问。
0: 曾兄啊，你多疑了，我正有件事想告诉你。
7: 再过两天，鲜艳的五星红旗将飘扬在全中国的土地上，一个崭新的国家诞生了。
0: 曾兄对五星红旗真是刻骨铭心呢。啊，
7: 对了，刚才你跟我说什么事儿了？
0: 啊，我的一个朋友啊，要介绍我到一家共产党办的刊物去做事，主要是负责经济情报方面的工作。
7: 好事啊，那还犹豫什么？哎，
0: 你没听人家说吗？共产党打天下能得100分，可是要治理经济啊，只能得0分。我还得再看一看。
7: 闹了半天，你不相信共产党啊？那你为什么要参加国旗设计？
0: 哎，
7: 能把国旗设计好吗？你这不成了口是心非了？
3: 我的一句刻薄之言刺激了顾兄脆弱的自尊，这也让我与国庆观礼失之交臂。之后的几天，我一直闷闷不乐，国旗的图案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了我的灵魂深处，让我再也无法忘怀。
0: 哎，曾兄，
7: 顾兄，来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0: 哎呀，
7: 请坐请坐，
0: 来，蛮漂亮的嘛。
7: 啊，过节嘛。
0: 哎，行
8: 行，哎，这是你爱吃的油炸臭豆腐。
0: 哎，
8: 谢谢谢谢。
0: 曾兄啊，这是去年泡的杨梅酒。
7: 顾兄，你今天怎么了？又是酒又是糖。
0: 今天是国庆节嘛，开国立国号，我陪老朋友多喝几杯。
9: 茶好，坐一下。
0: 行，曾太太，
9: 顾先生，
0: 啊，
9: 你不要客气啊。
0: 好好好，
9: 今天过节在我们家吃晚饭吧。
7: 对对，在我们家吃晚饭。
0: 哎呀，那太添麻烦了。
9: 一点都不麻烦，你陪顾先生喝好啊。
0: 那曾太太你忙，
9: 嗯，
0: 啊。来，
10: 三兄啊，我们两个人是多年的老朋友。
3: 1949年11月，我奉命到东北为解放后的上海调运物资。在途中的火车中转站，我接到了来自中央人民政府的电报。
11: 上海的乘客往下吗？停！上海的乘客往下吗？

0: 信呢？
1: 来，你自己看。
0: 曾连松先生，你所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业已采用，自送人民政协纪念刊一册，人民币500万元，分别借邮局寄上，作为感谢你对国家的贡献。致以深切的敬意，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

0: 哎，老邓啊，哎呦，局长，哎，你好，你好，你好，办公室的同志说你到货库来了，啊，日杂日杂，吃喝拉撒，关系到革命群众日常生活嘛，嗯，缺了什么都不行。你看，这个冬天到了，赶紧调货炉子吧。
1: 哎，等等等等，现在最让我头疼的是卫生纸，上海市卫生纸已经脱胶了。
0: 凭证每户2刀，显然不够啊！
1: 那就想尽一切办法，全方位的去调集货源。
0: 是啊，是是，我们主要是靠浙江省供货，可今天他们呢说我灾，造纸原料又不足，所以把上海搞得很紧张。依我看呢，我们上海必须尽快的建设一座大型的卫生纸厂，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1: 这个问题啊，要国家计划来安排。嗯，可是你看看现在这形势啊。
2: 生产都不大正常，咱们都尽力而为。
3: 哎，好吧，你抓紧啊！
2: 你放心，那你放心啊。
4: 哦，对了，还一件好事，这个国庆17周年快到了，市里决定组织管理团上北京去，咱们局里就让你去了啊。
2: 谢谢局长。
4: 你把这表格填了，然后给我们送过来啊。
2: 邓兄。
4: 顾兄，
2: 邓兄，
4: 可喜可贺，这回总算是如愿以偿了啊！<笑>
5: 顾兄啊，
2: 哎，你真是消息灵通啊！啊，
4: 怎么样，邓兄，咱们也照一张，啊，上上报。<笑>
2: 行了，行了，行了，我又不是英雄模范，还有什么像啊？
4: 英雄模范算什么呀？啊，你是国旗的设计者，全中国只有一个，啊，邓兄，别动。 哎，这次去北京啊，咱们要好好风光风光。
5: 古秋啊，别出我洋相了，人怕出名，猪怕壮。再说。

0: 你还不了解我，
1: 我大小是个领导，别因为这事儿又出了几张大字报。
2: 大字报算什么呀？啊，大字报还能打住你去北京啊？
1: 啊，那倒不可能。这事儿是市里定的，局长亲自通知我的。
2: 哎，可是市里和局长都有很多大字报啊。
1: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去不成北京了？
2: 孙兄啊，咱们再打个赌啊！
1: 又来了，又来了，我还忙着呢。
2: 哎，命运是条狗，追也追不上，打也打不走，我替你要个面儿，啊！
3: 是背。
4: 也许真的是命运在跟我开玩笑，但是这个玩笑让我无法承受。梦想在即将成为现实的那一刻化为了乌有，而我心中的希望也瞬间崩塌。我的世界一片黑暗，没有光明。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动乱的年代，那场让所有人都毛骨悚然的革命。
5: 哎，曾经理。
1: 嗯，
5: 曾经理。
1: 哎呀，你在这儿啊，真让我好找。
5: 哎呀，刚刚从温州调来一批草纸，哎，赶紧加个周卫生纸投放市场。
1: 哦，
5: 马上供不应求了都。
1: 啊，
5: 哎，有事啊？
1: 有事啊。
5: 啊，
1: 刘局长，请您去。
5: 啊
1: 啊，可能是国庆观礼的事儿。
5: 好呀好呀，那走。干什么？
6: 这工作都从温州过来，我找一下。
7: 局长。有事啊，
8: 老曾啊，这整个形势你都看得很清楚了，我们都得接受群众运动的考验啊。最近呢，有人给我贴大字报，说我包庇脱党分子曾连松，署名是革命群众。老曾，这事儿你自己知道就行了，千万别往心里去，啊！你的历史是清白的，要相信组织，相信群众。啊，对了，今年国庆管理团可能要取消了。
1: 哦。你是说，北京不去了？
4: 突如其来的噩耗仿佛一只巨锤，它砸碎了我的梦想，砸碎了我的希望，但这并不代表着结束，因为此刻的家里还有一道幽怨的目光在等着我，来自我那投身革命红潮的儿子的目光。
9: 你脸色不好。
7: 一冲呢？
9: 在楼上等你呢。

0: 你在等我？
1: 爸，今天我去局里找你，那张大字报我看见了。
0: 你已经懂事了，应该知道爸爸是怎样一个人。爸爸一生是清白的，现在应该给你有个交代。我1917年出生在浙江瑞安，1933年考入南京中学高中部，1936年考取中央大学经济系，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斗争。抗战爆发后，中大撤迁到重庆沙坪坝，我于1938年5月经黄大明同志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过中共沙四区委宣传委员、中大党支部书记等职务，领导沙四区和中大的学运工作。1940年冬天一个夜晚，区委领导同志向我传达了上级党组。

织的紧急决定，无条件立刻转移。谈话总共不过三分钟，可这三分钟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从此我脱离了党组织，我一直在朝堂。1947年，我加入了地下党领导的上海现代经济通讯社，回到了党的怀抱。1949年上海解放，我应征参加国旗设计，我设计的五星红旗被全国政协选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在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国旗升旗仪式上，由毛主席亲手升旗在天安门广场。我一生都在追求光荣，追求革命。我问清华，

我对你毫无隐瞒，你可以跟爸爸划清界限，你有选择的权利。

0: 行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共和国之旗》上篇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共和国之旗》下篇。
3: 其实我这个人没什么故事，跟普通的上海市民一样，改革开放过上了好日子。我到了退休的年纪，还当选了上海市政协委员，这一下子我成了大忙人了。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5: 左丁。
4: 啊。你有什么事情要我帮忙？
5: 我知道你是华国企的曾爷爷。
4: 啊。
5: 你能给我们学校做一次国旗报告吗？
4: 啊，是学校让你找我的吧？
5: 老师答应我，如果我能请你去做报告，就让我在全校升一次国旗。
4: 啊，你想当升旗手？
5: 曾爷爷，你肯帮我忙吗？
4: 你想找我走后门？
5: 我不比他们差。
4: 是不比他们差，不过你得回去把脸洗干净，我安排一下行吗？
5: 哎，
6: 当心点。
7: 一座小小机器房，不分日夜工作忙，
4: 涛涛
7: 态度认真。
4: 涛涛，放寒假去不去珠海你爸爸妈妈那儿啊？
7: 爷爷去我就去，我跟爷爷。
8: 好，你们都去都去，留下奶奶一个人看门。
7: 奶奶也去。奶奶接电话。
8: 哦，
7: 又不得世间观念比人强，一个矮子十把长，肚子
8: 喂
7: 水荡荡。
9: 我是老顾，请曾兄到我这儿来一趟。
10: 哎，曾兄，曾兄，张磊，张磊，哎，曾兄，等一下啊，我就下去，就下去啊。
11: 哎呀，曾兄啊，哎，嗯，
4: 顾兄，生意不错吧？
11: 啊，还可以，还可以，没有你政协委员好啊。啊，来，行，
4: 你可是有好长一段时间没去我们家了。
11: 是是，嗯，退休以后啊，我们两个人都比过去更忙了。嗯，干了一辈子美术编辑啊，不如现在，你看看，啊，
4: 来，李健，李健，
11: 哎，儿子一出国呀，就剩下一个在新疆的女儿了。
4: 啊，顾剧要出国了？
11: 哎，
4: 去哪儿了？
12: 去法国。读博士，啊，
11: 嘿，嗯，
4: 大学教书好好的，出国干什么呀？
11: 嘿，你这个人呀，真是不领世面啊！现在上海实行出国热，年轻人都想出去闯一闯哦，啊，嘿，哎，曾兄，给你看篇报纸啊，讲你的，
4: 啊，回去干。
11: 哎，不是好事情，来，我给你念念啊。哪儿了？到这儿。哎，国旗虽经个人设计，但后来又经集体讨论修改，就应算集体创作，而不再是个人作品。啊，这儿，国旗一旦经过讨论定稿，被国家采用，解释权就应在国家，任何个人不得随意解释或歪曲。
4: 什么报纸？这什么报纸？
12: 哎，街上买的，你自己看好了。
11: 曾兄啊，
12: 别看到处请你做报告，把你捧上台，讲话的人心短，听话的人心长，不定什么人就给你捅上去了。
4: 集体创作，
12: 那镰刀斧头是怎么删掉的？啊，毛主席啊，
4: 可中央给我来信了，还有奖金，
12: 那都说明不了问题。说到底吧，这国旗呀、啊，不是国画，不能随便解释。
4: 我只是讲我自己真实的感受，
12: 关键是解释权在国家。你到处宣讲做报告，一句话说不好，就会惹下塌天的大祸呀！这教训还少吗？
2: 顾兄的话就像是一颗石子儿，在我平静无波的心海中荡起了层层涟漪，让我久久不能释怀。那一刻我动摇了，多少年来我一直引以为傲的国旗设计，难道真的像报纸上说的那样，我无权对它进行解释？或许真的是我错了，我第一次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5: 曾爷爷，曾爷爷，曾爷爷，我跟老师说好了，今天我洗个了澡，穿上新衣服。曾爷爷，你明天能到我们学校讲课吗？
4: 爷爷，今天身体不舒服，明天早上定好吗？
5: 哎，曾爷爷，我明天早上来接你。曾爷爷，再见。
6: 裴云，裴云，
8: 啊，
6: 谁动我东西了？
8: 谁敢动啊？什么东西找不见了？
6: 国旗设计底稿啊，怎么
13: 了？哦，来了，来了，
8: 别害怕，能来，别呢，去吧，上去好好跟你爷爷说，听见没有？千万别惹你爷爷生气啊。
14: 老道，昨天你上楼做作业，动过这个镜框的东西没有啊？嗯，别害怕，说实话。
5: 我拿到学校去了。
14: 拿到学校干什么？
5: 老师布置写国旗的作文，他说：“曾涛，你爷爷是国旗的设计者，可以写你爷爷怎样设计国旗的，把设计图带来给大家看看。”
14: 那设计图呢？
5: 没丢，贴在我们班的墙报上呢。
14: 走，去学校。在哪呢？
8: 武警支队呀、啊，做报告。哦，想请曾先生去做个报告。同志，曾先生他最近身体不太好，恐怕暂时去不了了。啊。实在对不起了，啊，对不起，再见，再见。怎么了？为什么不去呢？
14: 我讲什么？我讲什么？
6: 我连国旗设计底稿都没有了，我。哎，
2: 丢失了国旗的设计底稿，我的世界仿佛一下子失去了色彩，心中骄傲的光环渐渐离我远去，生活也因此失去了意义。为此我生了一场大病，住进了医院。在医院的日子，我冷静了下来，渐渐地放下了心中的执念。而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我可以平静地接受这个事实的时候，国旗的设计底稿又悄悄地回到了我的面前。
14: 涛涛，来来来，
5: 爷爷。
4: 涛涛，还生爷爷的气吗？都是爷爷不好。
5: 爷爷，国旗底稿还是没有找到。
4: 啊，没找到就算了。
15: 也许啊，是哪个小朋友喜欢，悄悄地把它藏起来了，又不好意思拿出来，那就送给他做个纪念啊。
5: 爷爷，你还生我的气吗？
15: 爷爷不生你的气了，你不要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爷爷不怪你啊。
16: 曾伯伯，
15: 哎，
16: 刚才有个小男孩托我捎给您的信。
15: 哦，他人呢？
16: 他放下信就走了。
15: 那谢谢你了。
16: 不客气，曾伯伯。
5: 国旗底稿。
15: 国旗底稿。
5: 谁给你送来的？
15: 是我的小朋友，他叫左丁。
5: 左丁？
15: 哎，
5: 他是我的同班同学。
15: 是你的同学？
5: 他是新上来插班的，住在他外公家。
2: 前几日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就像是一块巨石压在我的心中，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自问，不是一个沽名钓誉之人，但要我和国旗划清界限，我无法接受。就在我彷徨的时候，市长打来的电话，打消了我心里所有的顾虑。
8: 请问你是哪里？
5: 小白兔没有
8: 啊，
5: 不知道时间。他请小
8: 孩。哦哦哦，你等等，连松，连松找你的，市长电话。
15: 市长？什么市长啊？
8: 是市长。快呀！
15: 哦。喂，
17: 曾连松同志吧？
15: 我是曾连松啊。
17: 你好啊。
15: 哎。
17: 政协常委会上没有见到你。
15: 哎。
17: 听说你病了。
15: 啊。
17: 打个电话，问候一下。现在身体感觉怎么样啊？
15: 不大紧，小灾小病，无妨大提。谢谢市长的关心。
17: 我跟你讲啊，有什么困难需要市里面解决的，你可以直接来找我。
15: 好。
17: 对了，你在报上发表的那篇关于公民国旗意识教育的文章，我看了，很好啊。
15: 我在政协会议上做过提案。
17: 曾先生，你是国旗的设计者，最有发言权，要多向青少年

0: 说这方面宣传
1: 是的，
0: 常态。
1: 作为当事人，说多了不好吧？有沽名钓誉之嫌。有人说国旗是集体创作，我有些不便。
0: 曾先生，去年我到巴黎访问，当我们的五星红旗与法国蓝白红三色旗摆在一起的时候，巴黎市长很欣赏我们的国旗设计。当我告诉他设计者是一位普通上海市民的时候，他感到很惊讶，一国之旗能够出自于普通市民之手。我就跟他讲，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所以你不要有那么多顾虑。对你的宣传不是多了，是少了。
1: 市长，请你再说一遍，我记一下。
2: 你为国家设计了一张非常精美的名片，从五颗星的巧妙安排，可见你是动了感情的。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只要升起五星红旗，人们都要仰望这面旗，都要仰望这个民族。
1: 顾兄，你走了，给我留下了一个难题。你安静了，我心里静不下来呀。咱俩的话还没有说透。
3: 爷爷，你真是糊涂了。
1: 我没糊涂，没有糊涂，他糊涂了。
4: 曾伯伯，在给我父亲收拾遗物的时候还发现了这个。曾伯伯，作为新中国的同龄人，我想请您在每一张邮票上签上您的名字，您看行吗？
3: 我爸爸快回来了，您跟他说吧。爷爷，咱们走吧。
5: 曾贝贝，我明天去北京，你有事没有？
6: 据我所知，当年在上海这套邮票的发行量并不大呀，能搜集这么多套可真是不容易啊。这套邮票能值40多吧，在浦东可能买一套三居室吧。
3: 要是每张邮票都让我爷爷签上名呢？
6: 这是谁的主意啊？这可值大价钱了。
7: 来，您过来看一下。
8: 啊，
7: 您看 啊，这是朱老总设计的，这是郭沫若设计的，这是梁从成设计的，这是吴宇章吴老先生设计，艾青先生给绘制的。你都可以拿去看看。
4: 这些图案的作者里面有没有一个叫做顾仁贤的？
7: 姓顾的没有。他是哪的人？
4: 他是上海人。
7: 哦，副字第32号曾连松，他倒是上海人。
4: 这我知道。曾先生跟顾先生啊，他们是在同一天在同一个系统里面技术去打地方。
7: 哦，当时啊是全国征集
4: 啊，
7: 光从上海就借来了390衣服，所以您说的那个恐怕出评的时候就没评上。顾先生，当时评选那是很民主的，您看每幅图案上都编上编号了，还要附上作者对这个图案的解释和说明，但是不许写上作者的名字啊，充分体现了公平竞选的原则。这些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4: 哎，那像朱德、郭沫若、吴玉章这些领导人也不写名字，公平竞选。
7: 对，当时普遍看好的是这一幅。
4: 哦，那为什么就选中了五星红旗呢？
7: 你对这评选过程很感兴趣啊？
4: 那倒不是，我父亲啊，跟曾连松先生是好朋友。他快去世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征集国旗图案的时候，他也投稿了。
7: 哦，您就是为这个来拍电影的？
4: 这几年啊，我一直在巴黎学习。香港回归的时候呢，我定做了100面五星红旗， 看结果。

0: 退我的外国朋友一下子都给抢光了。最近他们又听说我父亲保存了一些建国时期的国旗纪念邮票，他们就告诉我呀，一定要请曾先生在每一副邮票上都签上字，给他们寄去，他们好留作珍藏。我拍这个短片就是想让国外的这些朋友也知道咱们的五星红旗是怎么诞生的。
1: 顾先生，我能帮上的忙我一定尽量帮。不过一些评选的原始资料我们都交到中央档案馆去了，一些具体细节呢你还得到那儿去查一查。
2: 喂，请问你是哪里的？
3: 是曾伯母吧？
2: 啊，
3: 曾伯母，我是顾季呀，我刚从北京回来。
2: 哦，是顾季呀，什么事儿啊？
3: 我想问一下，我给曾伯伯那些邮票，他签好字了没有啊？
2: 哦，顾季呀，你曾伯伯最近身体不大好，手抖得厉害，还没有签呢，你很着急吗？
3: 啊，不着急。曾伯母，为了表达我的心意啊，我想请二老吃顿饭，上海的哪家饭店你们随便点，顺便看一部电影，一部短片是我做的。
2: 上饭店太麻烦了吧，这个事情再说吧。啊，
0: 曾伯母，
2: 顾季来了，里面请。
4: 好，
2: 随便坐。
4: 哎哎，
2: 一冲啊。
4: 哎，妈，
2: 顾季来了。
4: 哎呀，来了，
5: 大哥回来了。
4: 啊，坐吧。
5: 啊，好。
0: 大哥在哪里工作呀？
4: 啊，珠海，金海电子公司，搞电视。
5: 啊，
2: 顾季呀，
0: 哎，
2: 别走啊，在我们家吃饭。
0: 哎，曾伯母，
2: 啊，
0: 咱们一起出去到饭店吃吧。曾伯伯呢？
6: 那天我同意了顾季的提议，去看了他拍的电影。其实在做出决定之前，我还是有些犹豫的。我的一生都与国旗密不可分，在我看来，这或许就是我人生的意义。我知道儿孙们希望我能够卸下这荣耀的枷锁，安享晚年，但他们不会明白，我火红的内心深处早已烙印了五颗黄星。
0: 曾伯伯，今天这部电影是专门为您放的，所以您能来我特别高兴。我父亲要是还在，他一定会陪您看的。我相信您看了之后一定会喜欢。
7: 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展现了半个世纪以前一个令人惊心动魄的伟大时刻，青天白日旗如落叶坠地，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垮台，一个崭新的人民共和国就要诞生了。那么新中国该用什么样的国旗代表它的政权特征呢？第一届新政治协商会议在全国征集了国旗图案2992幅，从中筛选出38幅编为一册，分为11个小组进行讨论。开始赞成一颗金星加一条黄杠图案的代表角度，但反对的意见也不少，而且意见很坚决。张治中等代表认为黄杠子不能代表黄河，会产生分裂国家的误解，他们的意见引起了毛泽东主席和代表们的高度重视。经过民主协商和反复讨论，由田汉、胡觉文推荐的复字32号图案，即五星红旗图案，逐渐取得了大多数代表们的共识。原稿中大清中的镰刀斧头，在预备会第6小组讨论时建议删掉，使图案更庄重简明，寓意深远，和党旗也有所区别。图案其他部分没做任何修改。毛泽东主席对五星红旗是这样说明的，他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 团结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斗争取得的。我看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表现了我们革命人民的大团结。我们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又是团结又是革命，我们的事业就会从胜利走向胜利。1949年9月27日，周恩来主持政协全体会议一致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决议案》，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这掌声是对一个国家诞生的赞颂，这掌声是对一面国旗诞生的敬意，这掌声也包含着对国旗设计者重选的祝贺呀。在10月1日开国大典的升旗仪式上，毛泽东主席亲手将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在天安门广场的上空，它标志着备受苦难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6: 我终于明白了，国旗是谁设计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国家强大，国旗才伟大。
5: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共和国之旗》下篇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8: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9: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国歌》上篇。
6: 这是一部讲述国歌曲折创作背景的影片。1931年，日本悍然发动918侵华战争，东北沦陷。在上海，以田汉、聂耳为首的爱国人士不忍屈辱，把悲愤化作文字，化作旋律，化作《义勇军进行曲》，即国歌。

0: 汉聂尔和大道剧社的演员们在上海火车站等待最后一辆运送东北难民的火车进站，他们正在为创作反映九一八事变的话剧《乱中》搜集素材，替验收。太香了！哎，聂尔。
1: 有没有看见田老大？没有啊，我去找找。
0: 哎，好了，
2: 让我们。哎，你去哪里？我到田老大。
3: 火车进站，在嘈杂熙攘的难民中，一个叫林雪莉的东北女孩引起了聂尔的注意。林雪莉在寻找她的同学男友，东北大学生齐白山。
4: 同学们！
5: 你也是东北来的，要多注意观察。哎，让演员多和东北学生接触，机会难得啊。好的，我们今天回去准备把剧本重新讨论一下，然后呢，结合大家的感受，重新排练一下。
6: 我带你们去看一个东北姑娘，大道剧社的，来跟我来一下。
7: 来来来，
8: 走了。
0: 大道剧社的成员被林雪莉感动，他们帮助林雪莉一起呼喊，一起寻找。
9: 林雪莉，来帮你！

0: 林雪莉、齐白山这对患难青年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
1: 太想念你了，我还以为再也看不着你了。
2: 见不到你，我永远不死。
1: 小杨，饿坏了吧？

0: 你干嘛呀？我们应该加上这一幕啊！对，
1: 这是他们帮我找到你的，谢正念儿。
2: 我给你介绍一下，
1: 这位是田汉先生，这位是导演袁牧之。田汉先生。
3: 田汉先生，田先生，我们的学校还派过你一起的话剧呢。来，请你们到我们大道剧社坐坐好吗？嗯，走，这边请，这边请，走，来，拉了行李了。嗯，是。这就是我们大道剧社。
4: 我们现在排练的这出独幕戏啊，叫《乱中》，写的是九一八事变当日东北大学生抗日活动。今天真是太巧了，正好碰到了你们。过两天啊，这出戏就要公演了，是上海文艺界为了抗日而在全市进行的募捐义演。哎，专门把你们请来，就是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5: 同学们，鬼子真的打起来了，东北军士兵忍无可忍。
4: 准备战斗了，好啊好啊！我们这下可以大干一场了。
5: 可是，荣他们找的亲人上帅，上帅说他奉了上级命令，不管鬼子怎样压迫，都采取不抵抗主义。
4: 什么？
5: 不抵抗？
4: 对，就是命令所有部队都把枪械对在库里，鬼子兵要入营就入营，要缴械就缴械，不许抵抗。
5: 这世上哪有只许挨打？ 不许抵抗的了，我们快到省政府请愿去。
6: 对，走。
4: 同学们，同学们，我们的梦该醒了吧？政府已经把我们的东北国土说成了人民的帝国主义，我们也交给了鬼子。
6: 不好。
4: 同学们，
6: 什么？
4: 快起来吧，起来齐心协和吧。
6: 真的不好。
4: 工人、劳动人民。
5: 你看那个演员说台词的样子，怎么哪能那样呢？等到明天，
6: 那不像个。
5: 夕阳自是鬼子的沈阳，中国就是鬼子的中国了。同学们，可惜这打我们的名片，军民工厂拿起枪械。
6: 停！我们的观众有意见了，来，
5: 下面请我们真正的东北大学生来发表一下意见啊！
7: 来来，都来。
8: 为了后面，为了后面，我们没有生活体验，给我们说说吧，
5: 说说吧，
6: 说说吧，
5: 来，
6: 给我们说说吧，
5: 来，站住。

0: 干脆我就直说了吧，东北人直爽，我认为你们演的不像，你们剧中所演的是我和小丽那样的东北大学生，我头上这顶帽子小丽几次要给我摘下来，我没摘，我怕她难受。
1: 齐白山摘下了帽子，露出了

0: 我们能甘心吗？
1: 齐白山解开了衣扣，露出了前胸的伤疤。
0: 你们看，这是小鬼子刀背口，这是我倒下他们马蹄子踏，这是我进大狱里他们皮鞭子抽的。每次对日本的抗议进行游行，我和我的同学都走在队伍最前头。日本鬼子征服不了我们的同胞，他们拿机枪打，拿刺刀刺，往松花江里淹，成片成片的放大火烧，还有雪莉。
2: 白山，你别说了，你别说了，别说了。

0: 是我的剧本没有写好，我会改好的。《中央日报》的记者梅宁约田汉去码头接人，田汉早早的到了，梅宁却姗姗来迟。
1: 老大，对不起，我来晚了。送我的？好了好了，我知道我迟到了半个多小时。
0: 我很忙，我的事情很多，而且今天晚上就要演出。知道知道，不是跟你说对不起了吗？来来来，哎，车夫，来。
2: 加西啊，
0: 我刚从汉口回来，这一路上不好走啊。
2: 来，
0: 我听说最近形势比较紧张。是啊，日本人大兵压境，吴凤口爱听了几封信件，报社呢让我去拍几张照片。
2: 田汉怎么跟《中央日报》的媒记者在一起？哎，你到底要接什么人了？你非得让我来？哎，晚上我还有全市的演出呢。我跟你说，哎。
3: 梅香，
4: 梅宁，哦，好吗？好，让我看看你，你老了。哼，
0: 傻丫头，你啊，倒是越来越漂亮。
4: 对了，上海局势怎么样？不太好。
0: 回头再说吧，来。不好意思，就请你帮我拿这个吧。来，
4: 梅香，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田汉先生。是田先生？嗯。你怎么不早说？田先生，我这次回来就为了要见您，我还要看您的话剧呢。
0: 哎，您，这位呢？
4: 是我的妹妹梅香，嗯，
0: 特地从南洋赶回来送抗日捐款的。啊，你好，
4: 我这次回来还为了看您的新剧《魔乱中》，我知道今天晚上正好是《木间大义》。
0: 今天晚上啊，这《乱中》改成《名优之死》了。
4: 是吗？我们也上演过《名优之死》，而且我在里头扮萧一兰。啊，
0: 你也喜欢戏剧？
4: 嗯，我在南洋学戏剧的。
0: 哎，这次回来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啊。
4: 要拜你为师呢！
2: 哎呀，大哥，田先生，您看，这是我们在南洋出的您的戏剧集。这个是我专程带回来送给您的。
0: 太漂亮了，谢谢您。
2: 哎，
0: 咱们走吧啊！
4: 哎，走。
2: 哎，美女啊，你什么时候也学会制造悬念了啊？
0: 哎。 这是戏剧对人生的影响吗？
4: 是吗？
5: 在上海大剧院，上海文艺界为抗战募捐的联合义演正在进行。

0: 晚上好。我是王仁磊，上海市文化界为抗战募捐联合代言人，现在开始。请允许我代表演出组织者和全体演职员向所有来宾表示感谢。演出的演员都是我们上海演艺界的明星，他们是金燕、田木之、蝴蝶、阮玲玉、王莹。
1: 吴市长，吴大律师，二位也亲自来看戏啊？
2: 梅先生今天有空。没错。
1: 哎，二位可得为抗日演捐点款。
0: 最后是我们喜爱的著名剧作家田汉先生。
3: 今儿个晚上也不知怎么回事，老办不好。
4: 得了，办得再好也是个小花脸儿。
3: 别瞧我是个小花脸儿，在阎锡娇的眼睛里边，我还是个大大的小白脸呢。
5: 汉奸李鸿钦！
6: 两个激进青年突然在剧场枪杀了汉奸李鸿钦，剧场瞬时大乱。
5: 镇静，别慌。
7: 有两个激进青年刺杀汉奸。
5: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演出继续。他们都来，走开。
8: 大家安静。刚才只是一个小插曲，只要不做汉奸，人人都是安全的。请大家继续观看演出。
6: 田汉带着重新创作的剧本和聂耳、梅香一起来到东北学生会馆找齐白山、林雪莉。一进东北会馆的大门，他们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东北学生们正在热血沸腾地准备抗日物资，分享着各种抗日信息，高涨的抗日情绪感染着每一个人。
9: 在九一八之前，那东北它不也这么样的吗？这日本鬼子那太可恶了！同学们，咱们呢一定要打回老家去。
5: 在南洋，我就是在上海，也没有见过这么热血的场面。
10: 林先生，您看看，这可是真钱了。谢谢你，同学。磨刀霍霍向日寇啊！
11: 看，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已经成立了。在江西瑞金，中共发表声明，要求废除帝国主义的一切不平等条约，

0: 在这儿呢，同学们，田汉先生来看望咱们了。同学们好，田汉，同学们这次来啊，是想请你们看一些同学参加乱中的演出。同时呢，给你们送来了根据你的意见修改的剧本。
1: 来，接着来，顺便啊，还送给了一些食品和日用品呢。
2: 由齐白山、林雪丽等东北学生参演的话剧《乱中》正式开始义演，场下的观众都被学生们真实的表演鼓舞着，震撼着。
3: 磨刀插枪的，恐怕离战事不远了。
2: 我们快到省政府，请愿去。
4: 对，走。
2: 同学们，同学们，该是梦醒的时候了，政府。 已经把我们东北国土双手献给了日本帝国主义，把我们交给了鬼子。今天是九一八，大家看这些照片，鬼子的战车冲垮我们百姓的房屋，用刺刀砍杀我们幼小的学生，泼洒汽油。
5: 焚烧被他们奸杀的中国妇女，同学们，警钟敲响了。我们赶快集合，全校的同学，全沈阳的同学，全东北的同学，全中国的青年们，让我们！
0: 突如其来的枪响终止了义演。 日本海军陆战队以保护日侨为借口，分兵三路向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发动进攻。十九路军和上海人民积极地投入到了保卫上海的抗战之中。

0: 淞沪抗战得到了上海以及全中国全世界华人的支持，不仅募捐的钱和各种物资大大超出了军队的需求，而且各阶层市民、百姓、学生都积极踊跃奔赴前线。田汉聂耳准备用电影记录下这震撼人心、全民抗日的。
1: 这影我想我以前，他机器胶片都有。现在问题是。
2: 怎么上前线的？找梅香啊！行，找梅香干什么？他找他哥啊！哎，对，梅宁，找梅宁啊！干什么？哦，
3: 我们是战地记者。
4: 不要太老成了，哥，我也去。
5: 行，你回去。
6: 有情况，我会救护。
4: 哎，梅香。啊，田老大，啊，你们要多加小心，天黑以后我来接你们，好，保重。
6: 田汉、聂耳、摄影师吴印贤和梅香进入了战地前线，炮火纷飞，他们冒死拍摄了许多真实的抗战画面。
7: 别别别！三大哥，走去大楼里面。
8: 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国歌上天》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9: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国歌下篇》，
10: 张廷贵为说话先。

0: 田汉在战地拍摄中受伤，在军区医院和其他战士们一起养伤。聂耳到医院带来了让人震惊的停战的消息。
1: 老大，聂耳怎么了？啊，怎么了？
2: 不打了。
1: 中国政府和日本人签订了停战协定了，确认我阿里投降的协定。不打了，你慢慢说。中国政府在英国大使馆和日本人刚刚签订了淞沪停战协议。协议规定，双方停战，日军留在上海，而中国军队从此不得在昆山、苏州一带驻军。
3: 你说啥？打鬼子？
1: 还有鬼子？还有鬼子？不要驻军，让日本人得到留下来了呢。
3: 啊？
1: 来，快点，快呀！
4: 他们写的什么？ 驻上海第二十六商兵医院的我十九路军各位官兵听命令，我是总指挥部上校刘明德，我奉命宣布停战命令。根据中日淞沪停战协定，所有十九路军负伤官兵立即收拾行装，随军撤离上海，继续养伤。

0: 先生，再见了，希望能早日看到你写的话剧。
1: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2: 田汉聂耳无法接受不抵抗的事实，情绪低落地来到了已经停战的战场。
1: 昨天这儿还在和日寇厮杀，今天却什么都没有了。我真没想到轰轰烈烈的上海保卫战竟然就这样结束了。

0: 为了学习音乐，我从云南来到上海。我原本以为可以在这个激昂的大时代中有所作为。9.18事变以后，我几乎放弃了我热爱的音乐，去演戏、跑龙套、打杂，什么都干，一切都是为了抗战。我是那么激动地处在这种亢奋的状态之中。全民动员的大抵抗竟然变成了投降。老大，中国人的血就白流了吗？
1: 我们中国有太多的苦难要勇敢地面对。
0: 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演了那么多的戏，可结果又怎么样呢？
1: 光有戏剧是不够的，要有歌曲。

0: 燕儿，音乐是你的专长，歌曲随时随地都能唱，它能够迅速的普及，它能把激昂的情绪像海潮一样汇聚起来。
1: 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让中国人听起激昂的歌曲。您作词，让我来作曲。
2: 1932年4月1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宣布对日作战。宣言称，为领导全国工农红军和被压迫群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和独立。共产党宣布对日作战后，举国上下群情激昂。
3: 齐白山、林雪丽等东北学生准备离开上海，参加东北义勇军。田汉、聂耳没相知道消息后，赶到东北学生会馆，和他们告别。
4: 白山，
3: 白山，
4: 真的要走了？
3: 我们听说你们要走的消息，我们就赶来了。
4: 你们不说一声，
3: 来不及。
4: 白山，
3: 你们真的要走了？报上登了中共对日宣战的消息，让咱们振奋。大家决定回去参加东北义勇军。
4: 我们要来得及跟你们打招呼。

0: 白山，保重。雪莉，这条围巾我给你戴上，东北一定很冷。谢谢你，梅香。白山，你们走了，我们会想念你们的。好好照顾雪莉。
1: 放心，我会照顾好他。不过，我们是去参加战斗，如果听到我们战死的消息，请不要难过。白山，雪莉，我们趁今天给你们举行一个盛大的婚礼。
2: 怎么样？应该举行一个婚礼。对。同学们，今天我们为齐白山、尹雪莉举行一个盛大的婚礼。婚礼之后，我们送你们打回老家去，好不好？
3: 好。
4: 田先生，我们不能结婚。
2: 我们收回东北，把日本军彻底赶出去。我和雪莉再回到这里来，举行我们的婚礼。否则，我们就永远不成家。
5: 聂耳把悲愤化作了一种力量，写进剧本，谱进旋律。他们走到哪儿写到哪儿，走到哪儿唱到哪儿，用特殊的方式在中国大地上团结民众，共同抗日。哎，
2: 开门！
5: 放开我，让我去死吧！我实在是走不动了。没想到。
6: 你是个懦夫，堂堂七尺男儿。我实在走不动了，我这样做会连累你的。哎，
7: 你看看啊，那两个手，对吧？手搭的那么远，就不像一对情侣，对不对？你们应该，哎呀，
6: 好，这样吧，来，我们请夏工啊，把他写这段戏的目的和意义给大家讲讲，怎么样？
7: 好。

0: 各位，这段戏主要描写的是中国人民无论遇到何种艰难挫折，他们都具有一种坚韧献身的精神。所以说呢，在你们身上一定要表现出那种坚强，体现出中华民族的意志。
1: 同胞们打着一张旗，奏响我们的天命，我们并不怕死，
2: 不要拿死来吓我们。
1: 我们不做王奴，我们要做中国的主人。
0: 哎，老大，这是你的前进哥。
3: 珍妮尔啊，手还真够快的，我的歌词给他没几天，他就唱了。

0: 你在想什么？
1: 别想。风云儿里这个剧本，你觉得怎么样？
0: 写得很好啊。主题歌写出来了吗？
1: 别想。你看这个歌词，它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呢？
0: 应该是激动的，对，号召民众抗日的。
1: 看来大伙儿都这么想。
0: 我说的不对吗？
1: 这首歌的歌词太重要了。
0: 对。

0: 停停！任美啊，你扮是农家姑娘，不是上海小姐。任美，任美，你扮是农家姑娘，任美，注意你奔跑的姿势，咱们再来一遍，好吗？好，好，来。
1: 在电影《风云儿女》的拍摄现场，一场王任美雨中奔跑的戏，重复拍摄了很多遍。
2: 长时间的淋雨让王任美十分疲惫，没想主动请缨做这场戏的替身。
3: 来，没事没事，冻坏了，没事。
4: 导演，任美她太累了，冻坏了，我们以后的戏可怎么拍啊？是啊，导演，不就是个背影吗？让我来做她的替身吧。
3: 不行，你体型不行。
1: 那我来吧，我来，行吗？嗯，任美，我来替你。

0: 导演，我准备好了。
1: 好了。嗯。啊，能行吗？
0: 能行，这个你帮我拿好，谢谢。
1: 那各位准备，好，咱们准备拍一遍。
0: 哎，小心点啊，没事。
1: 来，
2: 摄影好，
1: 预备。

0: 拍摄中途遇到日本机枪的扫射，没想不幸中弹身亡。
1: 没事吧？啊，老大啊，怎么样？没事。
2: 你两个都好
3: 没事吗？
1: 没事没事，
4: 没事吧？
1: 都
4: 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4: 没事，
3: 知道没事吧？
1: 没关系。哎，梅香呢？
5: 梅香，
6: 梅香，
5: 梅香，
1: 梅香，
4: 梅香，
1: 梅香，
4: 梅香。梅香，
6: 梅香，
4: 梅香，梅香。

0: 梅香，
1: 梅香。
0: 梅香，梅香。

我北调回中央日报社，明天一早就要赶回南京。这是今天的《泰晤士报》。

0: 在梅香的葬礼上，梅宁递给田汉一张《泰晤士报》，田汉打开报纸，看到了上面醒目的印着“义勇军”三个字。田汉想起了齐白山、李雪莉，想起了往日的种种屈辱，想起牺牲的梅香，他悲愤不已，奋笔写下《义勇军进行曲》。
1: 夏公，这么晚您怎么来了？
2: 你来刚好，这歌词太激动人心了，再加上今天晚上雷鸣电闪的，非常适合写这首歌，我差不多是一气呵成的。我先弹给您听。
3: 燕儿，田汉被捕了。
1: 什么？
3: 田汉被捕了。你现在也很危险。
1: 我不怕。
3: 这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
1: 我不去，我打算留在上海。
3: 这是一张船票和一些法币。
1: 夏公，我写的很多歌都是田老大的词，他现在被捕入狱而让我出国，您就让我留在上海，我们可以联合上海的文艺界、戏剧界、电影界的同仁去营救他。他有什么罪？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唤起民众去抗日啊。夏公，
3: 聂儿，你还太年轻。
1: 夏公，您让我说，您让我说完，你让我留在上海好不好？
3: 不要太激动。义勇军进行曲是田汉的生命之作，迅速唱响的是田汉最大的心愿。

0: 现在不仅仅是风云儿女需要这支歌，全国民众都需要这支歌。
1: 被国民党政府收押在南京监狱，每天面对高墙铁壁、白色管制，田汉仍然不忘在狱中宣传自强抗日思想。
2: 大学教科书吧？
3: 啊，我是中央大学历史系的学生。
2: 研究历史是很有好处的，可是现实和历史差距太大了。
3: 哎，田先生，你能跟我谈一谈吗？
2: 这中国的历史啊，这书本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你看啊，从1840年以来，英国人就用军舰打我们，占据了香港，这是南京条约。葡萄牙人连蒙带骗，很轻易的就占据了澳门。
4: 接着俄国人、德国人又占据了海参崴和青岛，签了旅大租地条约。1895年，日本人屠杀旅顺，全城仅余36人，签了马关条约，占据了整个台湾。以后英、德、日、美、俄等8国联军学习北京城，全国各大城市都有了外国的租界，签了辛丑条约。中国的近代史说，我们的苦难太多了，难道知道了这些就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吗？一个没有危机意识的民族是无望和无救的。
3: 那田先生，那我们中国该怎么办呢？
4: 万众一心。
1: 为了能让狱中的田汉听到谱好曲后的《义勇军进行曲》，张牧之等人划船到南京监狱附近的河边，放唱片给田先生听。《
5: 义勇军进行曲》

在为义勇军进行曲谱曲之后，聂耳经组织安排去欧洲学习音乐。1935年7月，在日本海滨不幸溺水身亡，时年23岁。出狱后的田汉和梅宁告别，返回上海。在抗战的8年中，《义勇军进行曲》最大限度地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日的士气，直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中国人民取得全面胜利。

0: 开心的时候，每个人背负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
1: 这是《义勇军进行曲》，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2: 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国歌夏天》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 妈，看我新买的裤子。
2: 哟，喇叭裤啊，这可是我年轻时候流行的。
1: 对啊，看你年轻时候的照片，有两用衫、花衬衫，还有这张旗袍，美极啦。
2: 嗯，再后来衣服的款式就越来越花了，料子也越来越多了。
1: 您知道吗？现在汉服也很火哦，时代在变，爱美的心是不变的。我和我的祖国共成长。
3: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4: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3: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4: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5: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6: 忽然想起你，才发现
5: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上文书说道，
2: 天亮之后，李刚到荷叶岭这边着往下一瞧，哟，山下来人了，瞧见了，仔细一看大旗，知道是宋朝的旗号。哎呀，高兴啊，救兵盼来了，告诉宗方你快接一接。宗方下台阶拐弯抹角到正道一看，迎面是牛皋，再往山上走不能骑马了，有人牵着马，牛皋大步腾腾腾腾。哎呀，牛将军哟，哈哈哈哈，宗将军你好啊。哦，是你来了啊。谁派你来了？我派我来的，我见着这个钦差了。皇上怎么样？我接你们下山来了，快跟我走，咱们呢到金门镇去。牛皋粗鲁挺明白，因为什么呢？皇上在山头这住着不行，太危险了，这人家一困山那还不死在这儿啊。快到镇子里，到城里不管怎么地有城墙守一阵，我大哥带人马一到就能把皇上救走。宗方说好，你请上来吧。赶紧来到了顶上，直奔庙门呐。来到了庙里，宗方说：“你小点声，皇上那昏昏沉沉的，呼之不应，叫之不醒啊！”哎，李刚、王渊、沙炳等人都过来了。牛将军，辛苦辛苦哦！众位大人，受惊受惊。哎，我到里边见见皇上。小点声，推门一看，皇上呢紧闭二目。李刚说：“万岁。”万岁，牛将军接驾来了。皇上不知道，发高烧，最少得40度，迷迷糊糊的，他就觉得有这金兵要杀他。牛皋推出来了，我说，李大人，把皇上抬着跟我。

0: 走，上哪去？到金门镇去啊！不能在这儿，走不了。万岁病得这样，如果往山下一走，路途挺远。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谁担待得起呀？那得怎么办？今天是不行了，天也黑了，明天再说。今天半夜要金兵来了怎么办？这牛将军不有你保驾吗？牛皋一想也对，这半夜三更的叫皇上下山，这些大臣岁数也大了，真要摔着磕着碰着，我这好心办成坏事。再说今天晚上金兵不能来，有那么句话，夜不兴兵。嗯，好吧，那这么办，你们在这安心的歇着，牛皋给你在外边守着，金兵不来便罢，如果要来，来一个杀一个，来一对杀一双。好好好好，太好了。牛皋心想，后头天亮我大可以来就不要紧了，得吃饭呢，带着干粮吃一口啃一口。三千多人上山上吃哪有吃的呀？牛皋到山下守候在山道上，回头再说金兀术。昨天晚上下暴雨，登不了山，山路破坏了。另外，他只带了几百人，大的人马没到，所以歇兵在山下。大王章邯来了，金兀术问他：“你怎么回来了？”章邯说：“四弟啊，我打了败仗，被岳飞手下余化龙给打败了。你来的正好，小昏君就在牛头山上，你帮我围山，调人。”这才四路调人呢、啊，等人马逐渐快调齐了，就是多半天了。到了下半晌，开始安营扎寨，就那么粮台车还没来呢。你想，好几万人，前文我说过，前队起兵走出十多里地，后队还没迈步呢。等到了二更天，队伍齐作，哈密赤说：“四郎主啊。”趁着岳飞没到，咱们还是杀上山去，把康王赵构抓住，宋朝就算灭了。如果岳飞来，难免一场凶杀恶战。对，我今天亲自出战，乌珠带三千人呢、啊，吃饱了喝足了，领人直奔荷花桥，很快就过了荷花桥，往山上去。守在半山腰的施权等人看见了。黑压压的金兵金将顺着桥就过来了。牛皋，快看看，夜不兴兵他怎么来了呢？
1: 不好，站住，别往前走，再往前走，牛二爷可要开炮喽！
0: 就这一嗓子，乌珠人马吓得哗往下就退。为什么？牛皋的名字太响了。金兀术一愣啊，牛皋什么时候上山了？
1: 都站住，别动，
0: 谁往后退就杀谁。
1: 是。喂，牛皋，你在哪儿呢？
0: 牛皋在树林里，树林里黑呀，往下看能看清，往上看什么也看不着。牛皋不言语。吉星说：“哎，二哥叫你呢，你甭管。”兀术说：“牛皋，你在这干什么？小昏王京城都失守了，他被困在孤山，性命难保。以我良言相劝，你把小昏君交出来，我封你一字并肩王。”牛皋听着乐了：“嘿嘿，金兀术啊，你说什么？封你一字并肩王？哎，我倒是高兴啊，我也乐意，我就怕皇上不同意啊。他是我的干儿子，玉儿干殿下，你叫他回来，我不杀他。”“行，你等着啊。”“哎，可不许动，我跟皇上商量商量，行不行？”“你等着。”“好，你快快回来。”“哎。”牛皋往地下一坐，一言不发。石缺说：“哎，二哥，你怎么不动地方？”“
1: 我动什么？
0: 我明白，要打我就得败呀。我今天拿嘴对付他，半夜凑合到天亮，我大哥一来就不要紧了。那一会儿人找你呢，你甭管，我有办法。”乌珠等了一会儿，
1: 牛狗，你在哪儿呢？
0: 叫你呢，快说，别着急。我如果现在答应，他就知道我没动地方，等他再喊我，我再答应。
1: 哎，牛狗，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牛狗上马，一提丝缰，冲出树林，来到乌珠切近。不过距离挺远，他怕金乌珠杀他。
1: 哎，三郎主，
2: 嗯，
1: 你见着小昏王了吗？他投不投降？哎，你听我说吧，讲。
2: 我倒在庙门甩灯下马，拴上缰绳，你快点说。
1: 牛皋心话，快说，他不占功夫。我跟皇上说，现在四郎主兵困山下，你应该投降归顺。
2: 嗯，他怎么说的？
1: 哪知道皇上把脸这一撂啊，够15个人看八拉月的。
2: 他不乐意，
1: 他说我是一国的人皇地主，怎能投靠金乌珠？
2: 好，
1: 那我上山把他杀了。
0: 别着急，牛皋劝他，
1: 我说万岁呀，不行啊，京城都没了，你在牛头山孤军呐、啊、
0: 我虽然厉害，我就一个人怎么能保了家呢？
1: 难免失守两分，不如投靠四郎主。四郎主是有道明君。
2: 嗯，
1: 说的有理。他怎样？
0: 他同意了。
1: 好啊，
0: 叫他下山。
1: 别着急，
0: 旁边还人不同意呢。
1: 谁？
0: 李刚。
1: 李刚是不是左班丞相？
0: 对，
1: 李刚说此事万万不可。那叫他出来。
0: 别去，我说了，李大人，别看你才高八斗，满腹经纶，
1: 嘿嘿，你手不能提，肩不能担，你能打仗吗？啊，金乌珠上来先得杀你。你还是保命要紧。李刚他同意投降了。
2: 嗯，那叫他们都下来。
1: 还有人不乐意呢。
2: 谁？
0: 别忙，还有王渊，还有沙炳，还有杜宽呢。
1: 他把这几个人都说完了，金乌珠就耐着性子听。既然他们都同意投降，叫他下来吧。
0: 他们说天气太晚，年龄太大，今天不能动，明天再说吧。
1: 嘿嘿，乌珠一想，合算你白活半天都没用啊。这么办，先把玉玺交出来，把玉玺给我，明天下山。
0: 这牛皋想，我要交玉玺我就成了卖国贼了，不交，快点。
1: 哎，好好，你等着啊。
0: 牛皋转身走。
1: 过了很长时间，他拿出来了。哎，四郎主，你看玉玺。
0: 金乌珠不相信，怕是假的，告诉君族把松明子给我挑得亮亮的，我看看。
1: 牛皋说，看什么看，这不在这呢吗？
0: 金乌珠一瞧，是四四方方的，黄绫子包的。
1: 嗯，牛皋啊，这回你可功劳不小，寡人一定封你为王爷，
0: 是吗？那太谢谢了，给你。
1: 哎，好，伸手要接。牛皋说，慢，不用往前来。
0: 哎，我给你玉玺。
1: 嘘，他扔过来了，可把乌珠吓坏。这玉玺是玉的，雕的不摔碎了吗？那还了得，急忙往旁一闪，捧他接住了。
0: 嗯，
1: 分量倒对，赶紧打开再看呐。
0: 啊，哎呀，牛皋，
1: 嘿嘿，我说金乌珠啊，你想得玉玺那是做梦的。我说小子们，给我扔玉玺呀、啊！再看树林里噼里啪啦，无数的石头砸了下来。
0: 牛皋拿着什么呢？是块大石头。谁出的主意？石泉。
1: 牛皋糊弄金乌珠答应取大印国宝，转身就进了树林了。
0: 石泉听得清清楚楚，二哥，赢完了你怎么办？
3: 他这个我对付一会儿算一会儿，挨到天亮，咱大哥来了不就能打金乌珠吗？就咱这几个人不行啊。
1: 那一会儿跟你要呢？就在这阵儿，乌珠喊。
0: 石泉说有了，划了半天找了这么大块石头，跟玉玺差不多，给你吧，玉玺。
1: 哎，你太聪明了，一伸手，把自己的战袍黄绫子里子撕下来，把这石头就绑好了。
0: 我说，众位弟兄，每人捡一块玉玺啊，3800人，有力气捡大的，没力气捡小的，给我1000000块扔，听着没有？快点！
1: 我说，那他一会儿把他杀上了，
0: 你甭管，我有办法。就这么，牛皋把石头扔出来，噼里啪啦，3000多人往下扔石头。金乌珠等人是在山坡下呀，这一阵乱砸呀，
2: 扔下好几百具尸体，哇，退下了。吴珠气得跳脚的骂呀：“牛蛮子，你太缺德，你太损了，我非宰你不可！”牛宝说：“嘿嘿，姓万燕的，你别想好事了，国宝能给你吗？怎么样，还上来不？上，给我冲！”又调起3000人，呼噜呼噜呼噜，又上来了。石泉说：“二哥呀，你就图便宜了，砸死几个人有什么用？看看他又来了，不要紧，那咱就打。打什么？看着没有，就这3800人，凋零箭有数，射完了怎么办？离天亮还早呢，别着急啊，都别动，听我的号令。”他往树林里一站，树林里黑，看不见呢。吴珠领人哗哗哗哗哗哗上来了，距离近了，吴珠不敢走了，因为牛皋在暗处，他也怕呀，损伤军卒。吁，姓牛的出来，你上来，你出来，你上来，上去就上去。哎，好小子，再来点儿。哎，上来上啊，到山顶来，山顶好啊，来呀、啊、来呀、啊。吴珠吁，不敢上了。为什么？打仗可不是招揽生意啊。说屋里请，我这个减价拍卖那事儿啊，上来没好事啊。这个姓牛的，有本事你下来。嘿嘿，姓万燕的，你要有种你就上来。哎，我这等你，快来来来来来来来。这个姓牛的10句话得有9句话是假的，我别怕他，上就上，我这么多人呢，我拿人垫行不行？离着近了，牛皋一看不好，再往前凑，兵刃都够上了。他冲着后边喊了一声：“众将官，有牛将军，给我开炮！”是。吴珠一听，急忙喊：“别开炮！”扭头就跑了。你说他也糊涂，牛皋要有炮，你不让开炮好使吗？吴珠也是吓懵了。两狼山梁红玉夫妻守山，炮打3山口，他可知道啊，那是炮膛炸坏了，山崩地裂，一声巨响没把他吓死，他从马上摔到地下，哇，3000人往后退。你别忘了，天太黑了，后边人往前挤，军卒躲不开。金乌珠急了，拿大斧子气得咔嚓这种砍呢，你杀我砍，自相残杀，又死了好几百人，退到山下。牛蛮子有炮，这点哈密翅过来了。郎中啊，你怎么又回来了？牛皋要开炮。哎，他哪来炮啊？那个皇上刚到山上，牛皋不知道怎么上山，还不一定啊有没有军兵呢，能把炮拉上去吗？这山坡这么陡。对呀，上。这会儿呼噜呼噜，别上了，看见没有，天太黑，我们在明处，人在暗处，人家杀我们，我们白受着，算了，等天亮吧。也好，金兀术生气，抓住牛皋，非把他碎尸万段，剁成肉泥不可。天光放亮，都能看清了。众将官，哪位出战，把牛皋给我抓住。我去。过来两个都督，带了3000人的，哇，冲过来了。就这一条山道不太宽，过了前面的荷花桥，往山上去。牛皋想：大哥呀，再不来我可盯不住了。这回再想骗吴珠不好使了。军兵开弓放箭，箭似飞蝗，啪啪啪啪啪啪。往下射，金军往上射，天光大亮，牛皋手下军卒的箭射尽了，他是啊飞速前进前来接应，没有用大车拉凋零箭呢，没办法捡石头往下砸。等到日出三竿，石泉傻了：二哥呀，怎么办吧？别着急，我慢慢想办法。哎呦，冲上来了。就看下边有个小子，一只眼睛，这个人叫坐地炮，手擎着兵刃，杀呀，冲上来。牛皋一看不好，一看这模样，独眼龙好厉害，嘿，站住！你看我大哥来了。

吁！他一听是岳飞来了，想回头看，怎奈他右眼睛坏了，光剩左眼睛，这么看不得劲儿，这么看吧，又怕牛皋给他一下子，他一只眼睛得战马退过去，学马回头一瞧，真巧了，眼看着金乌珠营盘呐，翻江倒海这一般呢，一阵大乱哟，真来人了，来人了。谁来？岳家军的五员大将，头一个金镖将于化龙，二一个锦袍将岳珍，三一个双斧将孟邦杰，铁面天王董先，还有小将张宪。这五个人够厉害的，怎么来的？牛皋不是奔牛头山救驾吗？派王信送信呢，跑出50里地，正遇见岳飞的大队，到近前一说。说皇上被困牛头山，牛二爷解围救驾去了，您赶快去，在天亮的时候您要赶到来得及，要是天亮不到，牛二爷说了他扭头就跑。岳飞一想，那哪行啊，你要跑皇上怎么办呢？那么从这个地方到牛头山120里地，10万大兵，120里地要到牛头山最少今天走半天，我再走一宿，第二天天光放亮未必能到啊，人太多了，还有两台车呢，怎么办？派5员大将，由于化龙领着，你们五个人快马轻骑，不带小卒，到牛头山护驾，记住了，不要交战，闯过去见着牛皋就可以了。于化龙点点头，您放心吧，就这么五个人催马很快来到牛头山，什么时候？天光亮了。他们以为催马上山就能见到皇上，万没想到金乌珠在这儿已经扎下临时大营，哪的人马沾酣的5万人，其他各路啊还没来呢。于化龙说，哎呦，这也10多里地呢，不容易闯，吃点喝点，五个人吃饱了喝足了，把战马喂一喂，饮点水，然后紧好肚带，五个人呈梅花形往里闯，前面于化龙开道，最后是孟邦杰，左右这五员将分开一块往里冲。于化龙说的明白，只要我过去你们一定得过去，不要打，听着没有？行，走吧。就这么于化龙领人哗冲过去，有人报告金乌珠说，可了不得了，来5个南蛮闯营哟，那是救驾的，得截住。乌珠亲自亮队，到到到，炮声一响，带了5000人刷横住道路。金乌珠一马当先，抬头一看，他吓了一跳，怎么？他看前面人，这不岳飞吗？岳飞怎么来的这么快呀？据我知道，在湖广一带呀，在潭州啊，他再快也得3天呢。等他细一看呢，不对，这人比岳飞长得壮，年纪稍大几岁，于化龙跟岳飞长得差不多，拿枪的姿势完全相同。哦，不是岳飞就不要紧。于化龙来到切近，抬头这么一看，对面之人40多岁，头戴象鼻子宝盔，身挂天王铠，肩搭花狐裘，脑后织机翎，身旁众将众星捧月相仿，就知是金乌珠。哎，你是不是北国四郎主？不错。你是何人？俺乃于化龙，借条路你闪开，我上山，咱们俩不用交手，我赢了你家狼主，休想过山。好好好，既然如此，过来吧。金乌珠马往前撞，手中金雀开山斧，嗨，斜肩带背劈了下来。于化龙手中枪，用枪挡，嘡的一崩，把斧子给荡开了，他这一闪身，于化龙战马噌就窜过去了，他先过去了。金乌珠一看，这个仗好打呀，抱着兵刃磕开，他不还枪过去了。于化龙过去了，他以为后边那几个人都能过去，哪知啊，又过来仨，剩一个过不去了，谁？孟邦杰。金乌珠一看，哦，这是救驾的，不想跟我交战，你们都上山了，我怎么抓康王赵构啊？不行，他拦住孟邦杰，哈。

0: 锁玉带唰斩了过来。孟邦杰过不去了，没办法，用双斧子螳螂一崩，哎，打！俩人在这交上手了，把他一个人扔这，余化龙不放心呢。我师弟岳飞说的明白，有我领着他们到山上护驾，不能扔这一个，扔一个命就没了。一学战马他又回来了，眼睛盯着孟邦杰，意思说你怎么在这打呀，快走啊。孟邦杰用眼角扫他一下，意思说你说多容易啊，金乌珠要杀我，我不还手我不死吗？要是这样的话你来，我上前面去。余化龙说好，你上前去吧。他当中插了过来一颗斧子，让孟邦杰先走，余化龙和乌珠交战。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上文书说到，余化龙当中插了过来一颗斧子，让孟邦杰先走，和乌珠交战。眼看这几员将啊，跑出多没有四五百米，一里地了。余化龙想，我别在这儿了，把我剩着也不好办，我再勇能怎么的？他人多呀。想到这儿，悄悄的镖囊里把镖抽出来。那边说余化龙的镖不是背在后边吗？大红绸子像蝴蝶一样，多好看。余化龙现在不背了，自从被岳飞破了他的镖之后，他把这镖啊放在兜囊内，今天他用上了。他这边啊跟乌珠交战，悄悄的从兜囊里蹭掏出一只金镖，贴在了枪杆上，啪啪啪，交手之际，金乌珠光顾胡了这杆枪了。余化龙战马一错蹬分开之际，一扬手，嗖，这镖就飞出去，往哪打？梗嗓咽喉。金乌珠就看一道金光奔自己闪了，下地闪身，砰，就在肩膀这哭哧就给扎进去了。啊，疼的这只手一耷拉，差点把斧子扔了，学马就跑啊。余化龙一想，这只镖我不要了，走啊。哦，等他回归本部军队，哈密赤想，我看你不是好折腾吗？今天这捅捅那捅捅，捅出点血你算结束了，收兵。再说余化龙五员将来到了山上，看牛皋正在交战，坐地炮正在那交手呢。余化龙催马就过去了，牛将军，我来擒他。哎呀，于大哥来得太好了，快帮忙啊。坐地炮手擒兵刃刚往前去，余化龙心狠手黑呀，他都没还招，一伸手蹭又掏只镖来。这个一转身，他一看是一只眼睛，右眼睛坏了，剩左眼睛，得了，这只也别要了。一扬手嗖，打得太准了，正打在坐地炮这左眼珠子这砰就进去了。眼珠子不乐意了，他心里琢磨，我在矿子里住了二十多年了，你怎么进来了？你进来我出去吧。眼珠给打冒了，坐地炮疼得大叫一声，啊，地下翻滚呐。余化龙跳下坐骑，一伸手苍啷抽出佩剑，咔把人头隔起来，把这个搂海带的扣给解开，盔头拿掉，把这法器手里一绕，把金镖取下来擦了擦，兜里一揣，把人头挂在马串铃底下，干嘛？拿着报功啊，催马上山。番兵一看主将已经死了，四散逃奔退回去了。牛皋乐的咧开大嘴，哎呀，你们来的太是时候了，好好好好好。余化龙说，牛将军啊，这么打不行，你看你怎么能叫敌兵上山呢？看着桥没有？记住了，守着个桥，别让他们过桥。你早说呀，我才来呀。好好，就这么地。万岁怎么样？还有病，我大哥呢，随后就到，叫我们打接应。你来太好了。哎，牛皋昨天一宿没睡啊，这三千八百人呢连眼皮都没敢眨呀。我说你替咱一会儿行不行？太行了，我们五个在这守着，您睡觉，你这三千八百人分成一半，一半休息，一半守山，等元帅来了咱们再倒班。行行行，牛皋这回放心了。昨天这一宿那就得说牛皋是傻大胆，一般都吓死了。等到什么时候？天交晌午，岳飞到了。岳飞啊带了十万人马来到牛头山下，抬头一看， 坏了，金军正在安营扎寨。哎呀，金兵来得好快呀、啊！怎么办？我得闯上山去，到山上把皇上救起来，马上就要走。尽管这样，十万大兵要过人家营盘，也得带着粮草，带多少，够吃半个月的。粮草车，这玩意儿容易叫人抢去啊！怎么办呢？岳飞有招，来，把队伍给往前提，五辆车并排，车上落车，一辆车落三辆，三辆车的顶上站军卒，手拿挠钩长枪保护粮车。那么这五排车怎么能连在一起呢？有钩子，有链子，牲口拉不动不要紧，用大杠子穿起来，五匹马，五头牛一块轰，又怕步步齐，上边啊有敲锣打鼓的，敲锣打鼓的目的呢，只能走得急速点，咚咚恰，咚咚恰，咚恰咚恰，咚咚恰。京中大帅岳飞压着粮草车要闯番营，闯营是最危险的事，所以岳飞他在前边。要不说岳飞这人好就好在这儿，从来是有危险他先上。有人问他，天下何以太平？岳飞说，文官不爱财，武将不怕死。岳飞就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才赢得了众将军卒的爱戴。他知道这是场硬仗，故此他在前边开道，左边张俭，右边唐怀，旁边张宝、王恒，这边呼天宝、王天庆，最后是谁呢？最后是九宫山收的那个四员寨主。如果金兀术从旁边打呀，这个粮草车就先冲散。旁边谁明白呢？哈密赤明白，郎中啊，这台粮草车不能让他上山，一定把他打散。从哪儿打？从当间打。两旁边将官肯定武艺不高明，把他们打散之后，我们派人把他抢出来，不要从前边打，前边打太危险。金兀术这人犟，你不让我从前边打，我单从前边打。更主要的，他想会合岳飞，我要能把岳飞劝投降了，宋氏江山唾手可得，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想到这儿，他亲自出战拦住岳飞的道路。岳飞把令旗一举，车辆停下了，锣鼓都不响了，这老牛哞，这马也琢磨怎么不热闹了，等着吧。军卒都站下，一个个脸冲外，后背冲粮车，为什么？他翻兵抢啊！岳飞抬腿得胜钩，鸟船摘下大枪，单手一合大枪，啊，我当何人？原来是四郎主，别来无恙。岳元帅，好久没见了，怎么，你消息太快了，到牛头山救那小儿赵构来了？不错，四郎主啊，前者几次你进犯中原可没找着便宜，你怎么又来了呢？难道就不怕尸骨扔在中原？哎，说这个没用，我金兀术啊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只要是我们老郎主能到你们中原当皇上，哎，我金兀术也算北国的英雄，一代天骄。岳元帅，你们宋朝国都都破了，小皇上在山上呢，他能待几天？得了，投降吧。寡燕殿下，跟我别说这个，来，取宋氏江山，在我枪下来取。好，我也不客气了。乌珠不服岳飞，两人第一次打仗是爱花山前呢。岳飞枪挑乌珠耳环，就那一次吓得他呀，半年呢做梦就梦见岳飞。从那之后，他是每天练功，练这把斧子。我就不服，我不是岳飞对手。他始终功夫没料，今天再试试。你忘了，刚才这块不是来一镖吗？就这一镖啊，三棱透甲锥钉上之后，像小孩嘴那么大口子，军医不上，还给他缝了三针呢。刚缝上，他忘了。要不这个人皮糙肉厚啊，催马抡斧子过来，哎，唰一劈。岳飞没有硬磕，一想用不着，干嘛硬碰硬啊？用枪挡，嗨，慢。 这一下子，金乌珠哎呀的一声，斧子嘡啷掉地下了。为什么？伤口锃裂，那小孩嘴又张开了。哎呀，他一愣神儿，这不岳飞嘡一崩开了吗？一趁枪，嗨，扎！问哪？问他的眉心。金乌珠吓了一头啊，这块躲过去了，就在这块，嘡啷的一声，这叫刺关穿法，把这个盔呀、啊。捧就扎进去了，往上一挑，头上的橡皮子宝盔拿起个剪掉了，搂海带嘎巴就折了，头顶心这块破了不大，就这么大。哎呀，啦啦啦，扭头就拜。岳飞一颤大香，金乌珠，你记住了啊，我今天又胜了，咱们俩将来来个三战，走。再看军队，咚咚锵，咚咚锵，咚锵咚锵，咚咚锵，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门儿畅通无阻啊！前边有营房帐篷怎么办？不要紧，能挡住岳飞吗？这杆枪啪啪啪啪，如入无人之境。更主要的，这营盘呐、啊、没扎好呢，还没弄利索呢。你等人家40万人马围困牛头山的时候，那阵就不好闯了。岳飞想。我快点过去到山上把皇上接下来，我再闯回来，趁他们没有防备，金乌珠刚刚战败惊魂未定，我就能赢。10万人马真就过去，很快来到牛头山下，到这之后队伍停下，就大将转过身来干嘛呀？在后队立好阵势，怕金乌珠追上，自己亲自上山请皇上。他的意思呢，皇上您坐我们的粮车，然后对我再杀回去，等他过了荷花桥，下了战马，再看那五员大将都过来了。元帅辛苦，众位将军辛苦。牛将军呢？哦，牛二爷休息呢。万岁怎么样？听说有病在里边呢。好，我看看。领着张宝、王恒一直来到了灵官殿前，甩灯下马，一抬头，门前站个老道。岳飞看着眼熟，没说话，老道说话了：“哎呀呀！”仙气呀，你可来了呀！这回岳飞看明白了，谁呀？他的恩师李刚，心想：这大丞相怎么穿了一身老道衣服？是啊，他那身衣服都湿了，换洗的衣服没带了呀！哎呀，恩师在上，岳飞有礼，老恩师您受惊了。哎，别说了，快起来，起来，起来！皇上啊，烧的呼啦巴嘟都喊你名字，快进去吧。好，来到了殿里。一看呢、啊、院里有不少老道，除了朝里来的几个大臣以外呢，玉虚宫的老道来了，主持啊叫长庆，这个人精多见广，听说皇上在牛头山这临时住下，急忙带徒弟迎接圣驾，那还不说呢，还告诉李刚，我呀给你请个神医，神医安道全一会儿就来。安道全的名声太大了，没有不知道的，梁山好汉，想不到隐居在牛头山。长老玉庆见过岳飞，施礼毕。岳飞来到旁边的豪轩，谁陪着呢？宗方王渊，赶紧把这破帘啊撩起来。岳飞一看，皇上变样了，穿的老道衣服，发髻散乱，嘴上的泡肿起多高啊，眼窝深陷，瘦。哎，万岁，臣岳飞接驾来迟，望其恕罪。堆金山倒玉柱，跪在床前。皇上昏昏沉沉的，听见岳飞，他不相信。旁边宗方喊：“万岁，岳飞到了，岳元帅到了，你不盼他吗？”皇上醒过来，把眼睛睁开，恍恍惚惚的，岳飞来了。是啊，跪在床下呢。你周我起来，把他周起来，抬头一看，眼泪下来了。哎，岳卿啊，寡人对不起你呀、啊，都是寡人眼不明耳不聪，重用奸臣，那张邦昌倒卖东京汴梁，我的皇父皇兄落到北国，我又重用奸贼杜充、杜吉。倒卖长江，倒卖健康府，寡人才流落牛头山，叫亲家受苦了，但愿的亲家早早的

0: 把我接下牛头山，回到京城，打到黄罗府，把我的父兄接回朝内。亲家，寡人的性命可就担在你身上了。万岁，您放心吧，我已经带人马在山下等您呢，请您龙驾启程。
1: 啊，叫我走啊？啊，走，走，
0: 是我走，浑身骨头节都疼啊，发高烧40多度，寸步难移。
1: 你先起来，我看看我能走不。
0: 就在这阵儿，有人进来了，
1: 说神医安道全来了。
0: 岳飞尊敬梁山好汉，抬头一看，外边进个老者，头往牛心发髻，花白胡须，个子不高，面容清瘦，旁边跟那个人，小童子背了个药箱子。哎呀，老隐士你好，岳飞有礼。
1: 哎呦，岳元帅呀，你的名声太大了，我很佩服。
0: 怎么，万岁到这儿？
1: 是是是，好，我给看看。
0: 就这么拉个凳子坐下了，叫皇上躺下给他一针脉。安道全一皱眉，好，万岁，不要紧，一会儿啊，我给您开两副药，吃下去退了热，就能吃东西了。您歇着啊。帘撂下，转身出来，把岳飞叫过来，李刚、王元、宗方都来了。
1: 老隐士啊，万岁的病怎么样？
0: 哎，我说你们别着急，刚才是安慰他。
1: 万岁受了惊吓，又着了凉，他这个病太重了，至少得静养100天，100天之内不能动。如果一动，再受惊吓风寒，性命难保。
0: 啊！岳飞一听傻了。我10万人只带半个月粮食，我以为倒着把皇上接着就走到金门镇去，才70里地呀、啊、哎呀，这缺85天粮食怎么办呢？可是也不能说甭管皇上死活我带走啊。
1: 老隐士还有没有别的办法能让他快点好？得病如猛虎，去病如抽丝，这你还不明白吗？
0: 我一定给他尽心竭力治，不过至少100天，
1: 好吧。不过在这歇着不行，怎么办？一商量，
0: 前文我说过，这个荷叶岭这个大殿呢，是牛头山的牛头，就是荷叶岭，还有牛犄角，左边玉虚宫，右边药王庙。
1: 玉虚宫呢，30多名老道，叫那些人呢都搬到药王庙，和安道全住在一块儿，把玉虚宫腾下来，叫皇上到牛犄角尖那休息。山不太陡，上边还静。那么这个大殿呢，作为元帅的白虎大堂，两旁边的破厢房都漏了，盖一盖修一修，就战将休息歇粮车吧，做长期战斗准备。咱们简短接说，粮食车倒起来，把皇上拉到玉虚宫，宗方等人都走了，把粮车卸下来。岳飞往周围这么一看，又请来主持玉庆，说你帮我说一说，这周围都什么地方。长老说，你看着没有，咱们这个山就牛头山，周围有4个小岭，前面岭就是个荷叶岭，后边叫梅花岭，左边叫金鸡岭，右边叫鸡尾岭，三面有水环绕牛头山的荷叶岭，前面是桥，这个叫荷花桥，这条宽道往前去那就是敌营。后山呢有个小窄桥，窄桥旁边啊水浅了，有几块贴山石，不过那块立斗立斗的，敌兵上不来，您把这周围派兵就行了。岳飞听明白了，派将吧。荷叶岭为头道营，后营梅花岭，左右营都派上人。再看拉鹿角支帐篷，你要从山下看看太好看了，由西亚往上看，一层挨一层，密密麻麻的，敌人想进山势比登天。又派人把那桥给我拆了，荷花桥的石桥扒掉之后，重新搭个木头吊桥，把它吊起来，有事撂下，没事提起来，让阮良带500军卒看守这座桥，这就一夫挡关，万夫难敌。再说金兀术，金兀术受了伤，都督平章应该往上冲，哈密赤没让，告诉收兵回来。等岳飞上山之后，金兀术、哈密赤，哎，你怎么不叫人把岳飞围住呢？哎，你不懂，他们上山马上就回来，要干嘛来了？接驾来了。 皇上能困在高山上吗？自古扎兵最忌讳高山，高房困守，下房坑，那帮人吃水都成问题。他很快就下来，等他下来的时候，既得保皇上，又得拼命，咱们再杀不容易吗？对，他万没想到，等了三天，山上没动静，把帐篷都支好了，准备长期战斗。吴珠说：“哎，军师啊，岳飞怎么不下来呢？”哈密赤这个人呢，真聪明。四郎中，岳飞没有下山，据我想，可能是皇上病得挺重，要不然他不能在山上扎兵。这是用兵最忌讳的，高房困守，下房坑，山上没水呀，现打井10万人，那来得及吗？那得怎么办呢？好办，你别看岳飞带进那么多粮草，10万人够吃几天呢？不出10天半个月就得饿死，他得派人闯营，赶紧弄粮，咱们在这堵住，调人马堵住，不让他们出去搬兵求救，不让他们运粮草，得把他们饿死。对，调兵。没出3天呢，四面炮响，金兀术一共50万人马调来40万，兵困牛头山。山上把一个人急坏了，谁呀？石全，他是管粮台的。眼看那粮草垛呀，哗哗往下下呀，半个月东西吃了已经6、7天了，那还了得呀？元帅，这个粮食可不多了。我知道，我比你还着急呢。这么办？减半，每人1天，只给1半。哎呀，那打仗没力气，先不打，我想办法。哎，你看什么人去催粮？等万岁醒的。万岁这天身体较好，岳飞来了。万岁呀，您看您怎么样？好点了，可是我们山上缺粮怎么办？
0: 不要紧呐，山上缺粮，山下有的是嘛，派人催粮，叫他们都送来。
1: 哎，岳飞心想，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能送进来吗？金兀术40万大兵包围牛头山，谁能送进来呀？万岁，您刷到旨意，我派人催粮。另外，想要闯营，必须里应外合，还得搬兵。您刷2道旨意，
0: 行，
1: 2道旨意都刷好，给了岳飞，岳飞带着升座保障，众将见利弊。众位将官，现在粮台缺少，再有几天就断粮了，没有救兵不行，我想派个人呐，下山闯营，前去催粮。你看你们哪位考虑？大家一听这话，都掂量掂量自己的能耐，一个人闯营可以啊，回来带粮台车怎么过呀？谁也不讨论，大家都看余化龙。余化龙心想，要说打仗还可以，催粮我带不回来呀，我死小事，死在里边粮食运不回来呀。没讨论，王贵、张显、汤怀过来了。元帅，我们3个人讨论下山搬兵求救，前去催粮。岳飞乐了，哼，你们3个的本事我还不知道吗？你们不行，倘若有个好歹，岂不误了军中大事，为国捐躯，死得其所。你倒是死得其所了，能当粮食吃吗？退下啊！3个人闹个大红脸。董先过来了，元帅，末将入军中，寸功为力，情愿下山随粮。哎，你的本事不行，闪开啊！都不行啊！大家一看，元帅只看牛皋，牛皋一瞧，干嘛？看我干什么？叫我去啊？我不行，谁行我也不行，我没这本事，我就是不去。
2: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 99.5音乐星空。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是雄浑，山是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见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成这个样子噻。
1: 妈咪，我病着嘛。
0: 阿姐，儿子，你得着么子病了？快带妈妈看噻。
1: 妈妈也。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安徽戏曲广播。

险，舍计就去了赵官前，马到长江我渡船，多蒙玉符心方便，他为我投江是可怜，换沙女心好善，一番之恩前世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今天这是从古到今天上人间第一件称心满意的事啊，林妹妹，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将军，你千不念万不念，不念你我一见于故。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公子，嗯，你这什么东西啊？哦，
1: 这那梳头的红桃啊。
0: 哎呦，现在都什么季节了啊，哪里还有桃子啊？
1: 哦，现在是秋天。嗯，对，秋天了。

0: 公子哎、啊，公子你还没有娶老婆，四千国也娶不上老婆，还拜罗斯送子观音呢。快走吧，前面就要到恒河了。哦、
1: 又到恒河。
0: 哎，公子啊，你看。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慢来慢来。

0: 曹掌柜，
1: 崔祖鬼，
0: 逼命鬼，
1: 木人志那个缺德鬼，
2: 叫他停不来。哈哈哈哈哈哈。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香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那人车门没关好。
1: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0: 小孩子，别管闲事。
2: 哎，看，那人摔倒了。
1: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2: 哎，走了。
1: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2: 这个嘛，
3: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儿啊。

0: 名叫
1: 姜文宇，
0: 真是有志向。
1: 你夸他有志向，我选择

0: 何小姐想得多周到啊。
1: 两句人生成熟

0: 哪比得上你呀？
1: 龙庄一眼我一丛红极光。
2: 哎呦，你这是笑我太俗气，不像你呀。
1: 青梅秀目一个心与心。
0: 你这是笑我贫寒，不如你。

曲只因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凝聚铿锵梨园的精神力量，展现百花齐放的时代风貌。您正在收听的是国

0: 又有魔窟兽形、喜袖红旗、慷慨就义等场景，再现了江姐短暂而辉煌的人生历程。跌宕起伏的剧情与深情婉转的芦剧唱腔相得益彰，塑造了以江姐为代表的共产党员为崇高理想视死如归的光辉形象，展现革命先烈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芦剧江姐的下半部分。
1: 待江雪起。

0: 江雪琪，你考虑的怎么样了？我劝你要放明白一点，我们已经掌握了你们全部材料。
1: 那你又何必来问我呢？
0: 这
1: 还是把你的后台老板请出来吧。
0: 好，来人，准备老虎凳。
2: 是。
3: 江小姐有胆有识，令人钦佩呀。不过，江小姐，你总要考虑一下你目前的处境。
1: 目前的处境，目前的处境对你们非常的不利。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你们的老本已经输尽了。
3: 不要忘记，还有一条扬子江。
1: 怎么？你还在妄想通过长江天堑来拯救你们梵天的命运吗？这只是在做梦。我们一定会打过长江，解放全中国。
3: 不，不可能。
1: 那就让历史来做见证吧。
3: 江小姐，我们何必在这些政治术语上绕圈子了？胡先生，你可以谈谈你的见解吗？
0: 这胡状元
4: 江姐呀。

逞刚强倒不如激流猛船渡悬崖进了江，干戈话语薄，为祈求安康。

0: 无耻，替贪生怕死出卖灵魂，为反动派当走狗，你还有何脸面在我面前摇头晃脑装腔作势？滚！
1: 小石七，你怎么敢？
2: 你们都出去。
3: 是是。
2: 向小姐，不要这么意气又自骂。到了如今这个地步，你也总该为自己想想了。据我所知，你从小就失去了父母，现在虽然才20多岁，却又失去了丈夫，唯一剩下一个孩子可咫尺天涯，却又不能见上一面。40年来，神母也是经历了人间的辛酸坎坷，可类似你这样的悲惨盛世，他还少见。难道你对这一切就无动于衷吗？家小姐。

0: 你笑什么？
1: 我笑你们，像你们这样把杀人放火当作终身职业的刽子手，又怎能理解我们共产党人？
0: 共产党人，是啊，是啊，尤其是像蒋小姐这样有着多年党龄的共产党人，要改变立场是困难的，甚至是痛苦的，所以我以更大的耐心来等待你的醒悟。我想最终我们还是可以找到共同语言的。
1: 革命者和反革命没有共同语言。
0: 不不不，有些情感是人所共有的嘛，比如说博爱、幸福、和平，这些都是人类共同所需要的。战争总不是好东西，社会有问题，国家有缺陷，既可以协商改良嘛，何必非要武装暴动、刀光剑影，这是无辜百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呢？
1: 胡说，是谁害得百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是你们。是谁撕毁协定挑起内战？是你们。是谁投靠美帝出卖祖国大好江山？也是你们。你们专制独裁几十年，屠杀百姓千千万，你们满嘴和平幸福博爱，可两只手却是血迹斑斑。
0: 蒋学勤，不要忘了这是在什么地方。你看，你还是再冷静的想一想吧。

0: 蒋小姐，不要执迷不悟，顺命只有一次。
1: 如果能有十次，甚至千次万次，我也毫无保留地献给我们的党。
0: 我可以叫你做一辈子狼。
1: 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愿把这牢底坐穿。
0: 我可以叫你死。
1: 替死有何妨？到处是青山，为党人舍己，热血换新天。
0: 来人，把他的十个手指给我一根一根的钉上朱雀。
1: 朱雀是厨子做的，和共产党人的意志是高。

0: 子，敌人是要逃跑了。
1: 天就要亮了，
2: 鬼名堂夸卡肉。
3: 宁夏，这是我对玉正斗争的几点建议，把他交给党组织。
0: 嗯。
3: 同志们，同志们，胜利就在眼前，可是不要忘了，毒蛇临死前还会咬人一口。
4: 对，这种时候我们的斗争会更加残酷的。
0: 降级，
5: 组织上得知沈阳者有可能提前杀害你，
6: 降级，
5: 建议我们大家提前越狱。
3: 不，万万不可，那样敌人会发现的。明霞，告诉同志们，让他们按原计划进行。
6: 降级，
3: 同志们，我们要以大局为重。
7: 海南，向雪琴，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3: 考虑什么？
7: 重庆攻

0: 地下组织名单。
1: 哼，
0: 好，再给你五分钟，最后的五分钟。
2: 几秒钟也不需要。
0: 你，好，来人，带五七三八号。你要干什么？
3: 打开！把门打开！把孩子留下！
2: 同志，你的名字，共产党员。

0: 青年的世界一日，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全世界劳动人民欢欣鼓舞，新中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无限红旗飘扬在天安门上。无限红旗，同志们，让我们在这铁窗和牢之下向新中国致敬，为我们的新中国欢呼吧！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0: 我这里还有一面红旗，它是一位烈士留下的遗物，我们就用它绣一面无姓红旗。
1: 好，绣一面

0: 开门。
1: 曲总，刚才来电话。
0: 趁机，
1: 飞机已经准备好了。徐处长他们
0: 让那些怕死鬼们先跑去吧，不把重庆共党分子斩尽杀绝，拦截我心头之恨呐！
1: 徐总，那福之稿怎么处置？
0: 这条狗，不用管他，共产党是不会放过他的。蒋小姐，又是许久未见了。我今天特来给你报告一个好消息。时局的发展正如蒋小姐所预料的那样，大局已定，共军已经入川，重庆危在旦夕。
2: 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0: 事实是这样，可是你却看不到自己的胜利，遗憾得很呐！不知此时此地蒋小姐是怎样的心情？
2: 我倒想问问你，你此时此地的心情又是如何呢？你们已经到了山穷水尽、土崩瓦解的王朝末日。也许你可以逃跑，可是你无法逃脱历史的惩罚和人民的审判。
0: 哼，谁胜谁负还很难说。20年后，只是谁人做天下？
2: 劳动人民。劳动人民是全世界的主人，而你们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你们反动派的逻辑。
0: 哼，死到临头还不知悔改，蔡万浪死所赖，到了这里还是如此的厉害，你们这些共产党人呢？
2: 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走到哪里都要革命，都要斗争。
0: 这
2: 怎么，你害怕了？你这中美合作所就要择招牌了。
0: 好，来人。那就请吧，我送佛送道。
3: 是，蒋雪琴，走。
4: 行刑队，准备。

0: 重庆解放了，把那面红旗交给党。二嫂，我那里还有一些衣物，你留着用吧。
1: 江姐，
2: 江姐。

听众朋友，刚刚您欣赏到的是现代芦剧江姐的下部。红颜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时代变迁，岁月更迭，芦剧江姐持续散发着革命英雄主义的永恒光辉。烈士已然故去，而舞台上一代代演员却用青春诠释着江姐等革命先烈的英雄形象，铸刻着永恒的红颜精神。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铿锵红戏会的全部内容，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安徽戏曲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1: 看我新买的裤子，喇叭裤啊，这可是我年轻时候流行的。对啊，看你年轻时候的照片，有两用衫花衬衫，还有这张旗袍美极啦。嗯，
2: 再后来衣服的款式就越来越花了，料子也越来越多了。
1: 您知道吗？现在汉服也很火哦，时代在变，爱美的心是不变的。
3: 我和我的祖国共成长，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 99.5，假日好时光。

0: 995小贴士。水是人体含量最多的组成成分，是维持人体正常生理功能的重要营养素。在夜间，人体会通过呼吸、排汗等途径丢失水分，却不能像白天那样及时喝水来补充。因此，建议大家清晨睡醒后及时喝一杯水，来滋养全身的组织和细胞。起床后及时饮水，能缓解口渴。此外，动脉硬化的发生和食盐中的钠离子在血管壁上的沉积有关。如果在早晨起床后马上喝杯水，可以加速将前一天晚餐吃进体内的氯化钠排出体外。早晨的这一杯水最好是温水，水温可以在40摄氏度左右，这个温度接近人体温度，喝进去后肠胃会更舒服。
1: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99.5假日好时光。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蒸煮炒炖蔬菜怎么吃最营养呢？推荐大家多用水煮和蒸的方式。比较起来，蒸菜不太好掌握火候和时间，水煮蔬菜会更加方便简单。水煮蔬菜就是把蔬菜放水里煮一下，捞出沥干之后，再根据口味添加调料就可以了。水煮蔬菜的优点是没有油烟，营养损失少，操作方便，食用安全。想要做出色香味俱全的水煮菜，在烹调上是有讲究的。煮菜的水不要过多，能够使蔬菜翻滚受热就行了。在水里加上一勺香油，可以增加口感和保持蔬菜的色泽。还有一点要注意，那就是水煮菜的时间不能过长，熟了马上停火，避免蔬菜中的维生素受热损失过多。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他在南湖革命纪念馆工作，守护红船坚持了30多年。
1: 这么多年我都围着红船转，红船是我们的宝贝，只要我在岗一天就要守护好它一天。
2: 20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
3: 从小听着父母的红船故事长大，我现在也是一名南湖革命纪念馆的讲解员，成为了一名红船人。
4: 我现在
0: 其实也是坚守和传承，红船精神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去践行。
5: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